0: 匠人志庄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志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8点整。
1: 九四二马路探长。
3: 请问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市区流量方面的表现。三座主桥面目前通济桥、红济桥、双龙大桥南北向的流量都是比较正常的。学校路段江北来关注一下中山路，中山路目前的流量东西向注意提前的留意一下。江南目前是在兰溪街的方向冰红小学的门口，注意提前的关注。我是马小璐，我们下个节目见。
0: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1: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4: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极小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5: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6: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十寸屏新上市，
5: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6: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

0: 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3: 这中明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思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义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

0: 尽赏曲牌风情，特邀名家访谈，深度溯源古今，聚焦最新动态，倾听戏迷心声。942可视化直播同步开启，邀您共品物聚魅力。每周一至周五15:30，锁定 FM 942，共赴物聚之旅。
1: 942早高峰由宁波银行金华分行冠名播出。
2: 与您同行，引领未来。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社招校招火热进行中，四大条线八大岗位虚位以待，愿与您携手共启新城。咨询电话0579-8916-9770。
3: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4: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啦，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5: 水铺南国3000里，齐崖江城14州。
6: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

0: 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早上八点，成功打卡横店。
2: 每一天奔赴在热爱里，把时间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3: 请做好准备，准备迎战。
2: 义乌淘点心爱的宝贝，五亿泡个美美的温泉，感受精华的四通八达，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942早高峰，生活就要很精华。
5: 932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6: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5: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7: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5: 来关注热点来袭。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尤其是平常呢喜欢拍视频、喜欢拍照片的朋友们啊，金华山全民线上创作激励计划已经在持续开启当中。我们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啊，从2026年的五月份，一直到2027年的五月份，这整整一年的时间啊，现在也就过去了，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话，没有到一半的时间，所以说咱们还有半年多的创作时间啊。不管说您是普通游客，还是摄影爱好者，还是短视频创作者、旅行博主，只要您来金华山玩，热爱分享就能够参与，无需专业的设备，也不需要精湛的这个技巧，只要您热爱生活、乐于分享，就可以成为金华山的推荐官，解锁出片加赚钱的双重快乐。
6: 金华山这座多彩的山，世界的山，少年的山，从

0: 抬头就是整片宇宙，包括徒步啊、异形啊、骑行、研学、越野赛、赏花、露营、撸宠、露女湖捡秋，还有金华山之下 NPC 巡游、雾凇赏景、玄幻修仙主题活动，可以说啊，四季皆有新的玩法，每一次到访都能拍出不一样的精彩。
1: 那怎么参与呢？很简单，在抖音视频号还有小红书三大平台发布围绕金华山的原创实景拍摄且积极向上的内容，自然风光、游玩体验、攻略、文化、美食、住宿都可以。视频内容需要和当月的话题相关，或者为景区的当月活动。那么时长是15秒以上，视频比例是16:9或9:16，画质是 1080p 以上哈。按要求带话题金华山推荐官、西游记奇遇爱上金华山、金华山阅读话题，同时呢抖音和视频号啊需要挂载景区定位，三个话题缺一不可。十月的话题是金华山秋日漫游计划，关注公众号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私信后台发送话题就可以获取当月的话题了。
0: 另外呢，发布之后各平台对应的艾特对应的官方账号呢，就能够参与到奖励兑换，点赞变现，多点多得。你比如说抖音艾特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小红书啊，还有视频号的话，你就艾特玩转金华山。以自然一个月为单位进行统计，只需要在次月的十日前将上月数据最优的作品链接加截图私信到对应的平台景区官方账号完成提报，就可以参与。那么景区呢将会在审核公示之后呢，联系获奖者来领取。五个工作日内呢未回复就视为放弃领奖。
1: 奖励方面，视频或笔记每收获50个爱心点赞就可以兑换10块钱的现金，单条最高可以拿3000。各平台每个月从提报作品进行排名奖励，一等奖1名2000元，不少于1000赞；二等奖3名1000元，不少于500点赞；三等奖是8名500元，不少于200点赞。同条作品在不同平台投稿，同一账号不同作品，按每月按爱心图标数最多的一条计算奖励。
0: 那如果说你要参与活动的话呢，也就视为认可并遵守活动的细则，一定要严禁刷赞、抄袭、搬运这些违规的行为。同时呢，要默认授权景区官方及合作媒体，在保留作者署名的前提下，对投稿作品进行转发、展播和宣传使用。可以说啊，金华山的这个怀抱已经打开了。如果说您最近呢有创作的计划，或者是有去前往金华山游玩的计划呢，都可以带上这么一份这个小计划，然后呢自己可以精心准备一下，让风景入境，让美好变现，去解锁属于我们的新奇遇。

0: 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
1: 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2: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3: 现在是8:15。
4: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5: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心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6: 看这边 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 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7: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 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6: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 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7: 快拨打10000升级 5G 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6: 中国电信为这边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9: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0: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11: 那必须得是匠人师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1: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0: 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0: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3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我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自己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您家，
0: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方便快捷，优质服务，商城运行，温暖同行。金华交通942连线义乌机场。
7: 大家好，我是商城运行的乐乐。经常会有旅客朋友问我们乘机携带随身行李的要求，今天乐乐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解答。一般来说，可以随身携带的行李体积不得超过20×40×55厘米，重量不得超过5公斤。这样的行李，经舱旅客每个人可以随身携带一件进客舱，头等舱旅客可以随身携带2件。不过各个航空公司规定有些不一样，具体还是要以航空公司要求为准，请各位旅客朋友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务必仔细阅读乘机注意事项，提前了解行李政策，可以提前做好准备。义乌市场在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乘机手续。乐乐要提醒各位旅客朋友提早做好出行计划，要预留一些到机场后遇到客流高峰期的排队时间，以及临时遇到特殊情况的处理时间。希望大家尽早赶到机场办理手续，并及时通过安全检查到相应登机口候机。双程月行，温暖同行。如果你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

0: 团，
1: 朋友一生一起走，
0: 微信互动手一走，
1: 天气路况齐上场，
0: 新鲜资讯我来讲，就算早高峰优秀
2: 九三二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3: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4: 九四二早高峰，头条大爆炸。
2: 近日，浙江省公布2027年度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名单，金华市三个项目入选，分别为义乌市城西街道、浦江县中余乡、磐安县方前镇的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
3: 据市慈善总会消息，我市启动第二届爱善金华慈善赋能项目申报工作，面向合规社会组织征集优质的公益项目，将择优扶持6至8个项目，单项目最高资助6万元，以专业化慈善力量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升级。
2: 位于浙师大科创园旁的浙江金华科贸职业基础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景象。根据了解，项目将建成图书行政中心、实训大楼、教学大楼、宿舍、餐厅、学生活动中心、体训馆等等地下车库以及附属工程。项目规划在校生12000人，预计2027年建成。
3: 位于务城区琅琊镇山后金村的务城区智慧农业示范园项目建设正酣，该项目总投资是1.88亿元，占地926亩。目前两座智能化玻璃温室已初具规模，两座联动薄膜温室完成外部建设70%，47个生产大棚准备工作正加紧推进，一期工程预计年底前完成。
2: 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是糟心事儿。所以啊，选装修说到底就是选人。那怎么知道谁的手艺好呢？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10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 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制装。

0: 金号段小九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8:30。
2: 九四二马路探长。
4: 请问，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流量。三个主桥面，通济桥、虹桥、双龙大桥，南北向的流量目前均没有问题。东西向，里路从义乌街到八一南街这一段，等的红绿灯比较多，您可以走前面的滨虹路或者后面的丹溪路，都还是可以的。外围线上，环建南路今天是靠近东阳街这个口子，非机动车道在进行短暂的施工，所以有很多朋友，你如果走非机动车道，你要直行的话，比较难，你还是要到大陆。

0: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1: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2: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十寸屏新上市，
4: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5: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4: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2: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6: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0: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7: 早晨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8: 近日，在层层推荐频率的基础上，金华好人榜出炉，全省
7: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9: 想去金华山双龙洞游玩的朋友们，跟我来！
7: 路况爆亮，提醒同路队友。
9: 9-3，9-3，这一大早路上就有点繁忙啊。
7: 9-3早高峰，元气满满，早上好。
10: 932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11: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10: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12: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10: 来一起关注热点来袭。国庆假期啊，市民陈先生翻看手机相册的时候呢，心里边是一阵后怕。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之前啊，他带着家人自驾去武义露营，途中呢，为了让孩子啊睡得舒服一些，他把后排的座椅放倒，铺上充气的床垫，让8岁的儿子躺在后面睡了近1个小时。直到最近看到央视关于私家车变移动卧铺的报道，他才意识到自己当时让孩子躺在一个致命的盲区里面。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和大家具体聊一聊。
11: 自驾出游的大军当中啊，车变床成为了不少车主追捧的省住宿费的妙招。社交平台上的相关点赞

0: 案的视频超过了30万次。然而这个看似聪明的做法却埋下了不小的安全隐患。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发布的碰撞测试数据显示，在56公里的时速之下，座椅靠背超过一定的角度的时候，驾乘人员重度创伤风险是正常坐姿的4.4倍，致命伤风险高达5.2倍。原因呢是人躺下以后啊，安全带它勒不住骨架，安全气囊展开角度对不上身体位置，这就意味着原本由座椅骨架、头枕、安全带、锚点构成的约束系统被彻底破坏。央视碰撞测试画面显示，时速50公里发生正面碰撞的时候，躺卧的假人直接像炮弹一样飞出去，狠狠地撞向前排座椅。然而还是有不少车主对于车变床的危险是浑然不觉的。
1: 市民张女士一家就是行驶当中躺卧的亲历者。今年暑假呢，她和丈夫带着孩子自驾去云南，随车配了拼接的床垫和露营的桌椅，途中孩子困了，丈夫在后排铺好了床垫的让孩子躺下睡觉，张女士继续开车。她说当时觉得挺方便的，孩子睡得香，那他们也不用专门的停下去找酒店。直到有一次在高速上前车突然急刹，她本能的猛踩刹车，后排的孩子直接从床垫上滚了下来，头磕在前排座椅靠背上。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让孩子在行驶过程当中躺在后排了。你看这幸亏只是磕了一下啊，如果说再严重一些，那后果真的是不敢想象啊。
0: 市民周勇是市区一家汽修店的店主，买了一辆6座新能源 SUV， 不到9个月跑了2.7万公里。他的车里啊是常备充气床垫的，周末带家人去周边露营的时候，放倒座椅就是一张床。他说最大的感受是出行的成本变低了，晚上或者午休睡在车里开空调也不贵，比住酒店呀、住民宿呀省多了。不过呢，他也说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在车辆行驶途中让家人躺在后面，开车的时候还是要系上安全带。你看停车休息是可以的，行驶当中躺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1: 记者了解到，今年夏天我市交警部门查处多起拆除后排座椅改床的违法行为。根据相关的规定，乘客需要系好安全带，擅自改变车辆结构呢属于非法改装。更关键的是，保险公司条款当中未按照规定正确使用安全带，采取危险乘车姿势属于免责情形，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失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所以说啊，咱们不要为了一时的舒服把安全和保障都搭了进去。
0: 事实上呢，金华早就为自驾游的车主准备了安全舒适的休息场所，比如说G60 沪昆高速兰溪服务区的司机之家获评了全国5A级，里边有空调、冰箱、电视机、微波炉、升降躺椅等等便利设施。东阳服务区司机之家同样也是5A，扩建了68个充电桩，全方位的满足司机停车休息补能的需求。咱们自驾出游累了呀，如果那你就进服务区好好歇一歇，既安全又舒服，没有必要在行驶当中去冒险。这房子啊，不只是四面墙，更是往后很多年的生活主场。这家装好不好呢，就藏在每一道施工的细节当中。那这个家要装得好，手艺就很关键了。匠人试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5大核心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争夺的就是金匠人的荣誉称号。那现在报名呢，是有冠军团队来为你装修新家的。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施工，全程执行的是冠军的工艺标准。到店立享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钱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钱呢由交通银行来管存，每一步验收合格了然后再付款，资金和工程的品质有双重保障。想要靠谱的家装就选匠人制装，抢订热线是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现在是8:45。
2: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0: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1: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

0: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1: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名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年间里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个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九点

0: 家人之中，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942金华气象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
3: 早晨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4: 近日在层层推荐频率的基础上，精华好人榜出炉，全省
3: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5: 想去金华山双龙洞游玩的朋友们，跟我来。
3: 路况爆亮，提醒同路队友。
5: 942，942，这一大早路上就有点繁忙啊。
3: 942早高峰，元气满满，早上好。
1: 932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6: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7: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1: 日前，2026年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省级试点名单发布了，咱们金华的永康市和义乌市同时入选，金华入选数量跟杭州、宁波、嘉兴并列全省第一。您听这个成绩也是够提气的吧？永康的试点行业是五金智能家居，义乌的试点行业呢是时尚日用品。那这两地凭什么在人工智能赋能赛道的制造业的赛道上脱颖而出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6: 先来说永康，它的入选理由很硬核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认定的全国唯一世界级五金产业集群，就是它最鲜明的标签。数据显示，2025年永康五金智能家居行业工业产值达到了860.90亿元，占该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85%以上，拥有规上企业859家，中小企业占比超过98%。防盗门、保温杯、电动工具在全国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了70%、80%、40%。你看这个产业底子真的够厚实的。
1: 更关键的是呢，永康的数转基因，从2012年的机器换人到2018年打造企业数字化制造、行业平台化服务的路径，电动工具搭积木式的轻量式数改曾在全省推广。当地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 2.0 水平已经达到近70%。当 AI 赋能制造业的命题摆上桌面的时候呢，永康已经具备了数据可采、场景可见、模型可用的前置条件。这说白了，人家就是早把

0: 都是真刀真枪的在干啊。
1: 再来看义乌，它的底气来自于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与高度集聚的时尚日用品产业集群。义乌市经信局有关人员表示，选取时尚日用品作为试点行业，既是义乌发展经验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的创新延续，也是打造全国工贸协同样板地的重要实践。
0: 一方面，义乌已经构建起了覆盖

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闯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9:09。
3: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

0: 武艺，温泉名城吴阳武艺，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1: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2: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1: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潮向。
3: Go go go， 出发喽！
4: 早晨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5: 近日，在层层推荐评议的基础上，精华好人榜出炉，全省
4: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6: 想去金华山双龙洞游玩的朋友们，跟我来。
4: 路况爆料，提醒同路队友。
6: 942，942，这一大早路上就有点繁忙啊。
4: 942早高峰，元气满满，早上好。
7: 942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8: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7: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9: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7: 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事情非常的轻松，也非常的就是让人感觉很开心，但是霸王别姬的这个工作人员可能稍微的有点劳累啊。就是前段时间前天吧，咱们的这个郑钦文他获得了中网的冠军啊，这个是非常提气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霸王别姬呢，他们是这个郑钦文是霸王别姬的全球品牌代言人，那他们为了庆祝郑钦文首夺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冠军，推出了全场饮品买一送一的活动。结果呀，昨天早高峰的时段就涌进来了汹涌的流量，这霸王别姬小程序崩了，相关词条迅速的登上了热搜啊。你看这一杯奶茶的庆祝，硬是整出了抢票的架势。
8: 昨天我有一个朋友去亲测了一下哈，一开始呢，他们是11点钟点的那个奶茶，显示前方排队是差不多200杯左右吧。结果没想到，等到下午1点还没喝上呢。
7: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够火爆啊！
8: 没错，10月11号的晚上，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北京落幕，郑钦文呢以7-5、6-4击败了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年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也是她职业生涯首个 WTA1000 级别的赛事冠军。那这场决赛过程并不轻松，首盘郑钦文是一度落后，又在后半段被对手逼出了3个盘点，但他全部化解，随后连赢10分，以7-5拿下首盘。第二盘战至4-4之后，他完成关键破发，最终锁定胜局。赛后呢，郑钦文在颁奖仪式上演唱了《梦的光点》，让钻石球场变身万人演唱会的现场，而比歌声更快抵达消费者的是霸王茶姬的庆祝动作。
7: 夺冠的当晚，霸王茶姬官方账号迅速发文恭喜获得冠军，这份喜悦想和一路为你加油的朋友一起分享，并宣布10月12号的0点，就一整天的时间啊，全场饮品包含这个他们的冰淇淋限时的买一送一，每个 ID 限参与一次活动的仅限堂食和小程序的外卖，排抖音小程序呢不在参与范围之内，机场高铁景区门店也不参与。这规则其实不复杂，但是消费者的热情呢远超预期啊。10月12号的早上8点多，大量用户同时涌入霸王茶姬小程序点单。8点40分左右，大量网友就报告页面卡死，反复的显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自取门店没有办法点单，外卖的页面呢也显示太繁忙不营业。有用户反馈啊，附近几公里范围的门店都受到了波及。记者昨天上午9点多多次刷新之后，成功的进入到了点单的页面，发现门店呢已经曝光爆单啊，前方待制作的饮品都是在100杯以上啊。你说他要是前天晚上他刚好发文的时候正好在10月12号的0点点，是不是这样的话第二天早上就喝得更快一点了？
8: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茶放太久了也没那么好喝
7: 啊？他第二天早上做嘛，就是前天的这个凌晨他预定嘛。
8: 也有啊。其实确实昨天整个小程序都是属于一个很火。

0: 爆的状态哈、啊。但是到了下午的话就稍微好一点，整体的加载运转速度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而且呢有很多的门店哈、啊、到中午左右就显示已休息，个别门店的制作杯数啊已经高达500-600杯了。
1: 是的，这个材料有限嘛，然后这个员工的精力也不可能说是24小时运转的呀。
0: 昨天还看到了他们这个发来的在店里面取餐的那个图，店员真的一脸生无可恋啊。
1: 不过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嘛，咱们的霸王茶姬官宣郑清文担任品牌首位的健康大使。那郑清文确实他的这个比赛非常之精彩啊。同年呢，巴黎奥运会郑清文呢当时也是夺得了网球女单金牌嘛，成为亚洲奥运网球女单夺冠的第一人。随后他的这个身份就是从健康大使升级为全球健康大使。那真正的转折呢是发生在2025年的下半年，那个时候郑清文因为伤病啊进入到了大约半年的休赛期，竞赛的状态呢处于低谷。但是霸王别姬呢非但没有收缩合作，反而选择加码。2025年的10月8号，郑清文23岁生日的那一天呢，霸王茶姬在官方公众号上发布庆生海报，他的品牌身份由全球健康大使正式升级为霸王茶姬全球品牌代言人。
0: 一杯奶茶，一份庆祝，这个背后啊是运动员的拼搏和品牌的用心。冠军的喜悦确实很值得分享。也想问问大家哈，昨天你有没有参与这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呢？你排了多久的队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官方微信平台是 FM942942，语音文字都很欢迎。
2: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1: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项、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两分比较傲。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的匠人之庄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未来，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社招校招火热进行中，四大条线八大岗位虚位以待，愿与您携手共启新城。咨询电话0579-8916-9770。
1: 942金华气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
1: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2: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金华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站 PM2.5 浓度为52，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84，市五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47。今天的空气污染等级整体均为良。

0: 一下各位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有什么最新的路况，您别忘了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共享。官方微信平台是 FM942942， 语音文字都很欢迎。
1: 早晨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2: 近日，在层层推荐评议的基础上，精华好人榜出炉，全是
1: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3: 想去金华山双龙洞游玩的朋友们，跟我来。
1: 路况爆料，提醒同路队友。
4: 九四二，这一大早路上就有点繁忙啊。
1: 九四二早高峰，元气满满，早上好。

0: 套道路改造工程预计本月完工。
1: 在义乌植物园，成片成片的向日葵迎来盛花期，层层叠叠的金色花浪顺着梯田延展，花盘向阳舒展，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年一度的秋日花海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0: 全省全国方面的消息，近日浙江省总林长签发了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扎实推进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
1: 近日，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浙江共有34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游泳、盲人门球、射箭、举重、田径、羽毛球、跆拳道、盲人

0: 起越走越宽的乡村产业链。
1: 位于义乌市江东街道国际文化中心地块的义乌大剧院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建设者们抢抓工期，各司其职，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进入冲刺收官。
0: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
0: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
1: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0: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1: 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
0: 截至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
1: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2获至尊金奖。

0: 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9:30。
1: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3: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

0: 享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2: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1: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2: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2: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2: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1。

0: 您咨询，
1: 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1: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3: 防范官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4: 942交警提示录。
5: 听众朋友好，我是金华交管支队高速五大队民警冯杰明。高速出行请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前排后排请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疲劳，不酒驾，保持车距，请勿分心驾驶，勿占应急车道，如遇拥堵耐心排队，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祝您一路平安。

很多年的生活主场，这家装好不好呢，就藏在每一道施工的细节当中。那这个家要装的好，手艺就很关键了。匠人试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核心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争夺的就是金匠人的荣誉称号。那现在报名呢，是有冠军团队来为你装修新家的，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施工，全程执行的是冠军的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钱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钱呢由交通银行来管存，每一步验收合格了然后再付款，资金和工程的品质有双重保障。想要靠谱的家装就选匠人制装，抢订热线是8168-9797 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0点整。
0: 942马路探长，
3: 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这个点位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我们市区道路通行正常，车流量平稳，提醒司机朋友们在路上开车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驾驶。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开车在路上别玩电话和手机，开车不要接打电话，这是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啊。我们有高清探头要抓拍。

0: 开的，而且这个扣分还罚款。开车啊，专心看路，多听我们92的广播啊，我们有很多的福利带给各位。哎，比如说最近或者接下来一段时间要买车的朋友们啊，我们翻播说汽车节目啊，也有很多的这个购车福利。比如说你关注我们，成为我们的粉丝，就可以享受在金华的购车礼包啊，买车有优惠，而且翻播说汽车还会帮你砍价啊，还会帮你去选车，帮你去分析。所以说大家在买车过程当中，你看听我们92的广播还是有很多的福利带给大家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哎，如果你说不买车，最近想要装修，有没有啊？也有，而且我们不光是给你加装让你省心啊，手艺好啊，而且我们还是冠军品质来给你装修。怎么说啊，因为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已经火热开赛了，水电木瓦有五大工种，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这个金匠人的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啊，春季的包括这个金匠人的获胜班组啊，这是今年我们整个进行的啊这一套系列，然后还有接下来现在是秋季的金匠人获胜班组啊，不管是整个今年下来，你看之前有过这个冠军班组给装修过的业主们反馈呢都是非常的好，所以这次秋季的金匠人获胜班组啊，为您施工全程冠军的工艺标准啊，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啊设计啊报价全部都免费，装修款呢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了才付款，所以品质也有保障。想听热线 8168-9797 8168-9797，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1: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5: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各网点。
6: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7: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8: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7: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 942，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

0: 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1: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2: 好，来继续回来啊，回到我们，来王先生你说吧，想问什么。
3: 就是我父亲现在的工资在一个月2万左右嘛，他想在我明年实习的时候买一辆雷克萨斯 ES200。
2: 现在最新款的是 ES300H,ES200 的话都是。
3: ES300, 对对对。然后是我看一下指导价是28万，当时我父亲给我说这车也是给我买的，也是给他买的。然后大概是我父亲跟我爷爷他们一起合资大概出30万左右的钱去买车。
2: 你在哪儿看的是28万啊？雷克萨斯29.99万。
3: 我在总成绩看的，但我也不知道这么认，因为我的月也是大概明年买车吧，也不是说今年，明年大概6月份就去买车。
2: 他的这个官方指导价是29.99万，那有些地方会给你报的低一些，可能是因为他把一些国家补贴啊、政府补贴什么的叠加进去了。自己家里现在有车吗？
3: 我们家这边是没有开过任何车，就是我们从年轻到现在开的都是摩托车。
2: 等于说家里没车。
3: 对，没有车，这是如果买的话就是第一辆。
2: 第一辆，对，那就是纯的，其他政策也都纯享受不到。那可以啊，既然你看你这个相当于是什么，我刚才听你的形容是祖孙三代了，你爸爸你爷爷对吧，这不是祖孙三代都大家都一致，这个意见一致，比较高度统一，雷克萨斯 ES 这个2026款的 300H。 那这不
3: 是没有说高度统一，只是我父亲一味独行嘛，他很想买这个，因为
2: 他
3: 比较喜欢吃日产这边的对风格。
2: 那您自己呢？
3: 我想的是买电权，你知道吧？我最开始我爸说买小米苏西来着。
2: 哎呀，是吧？我想想嘛，年轻人肯定是想要选电车了，不会再去选这么老牌的车了。雷克萨斯呢，虽然它现在2026款的这个 ES 啊，从设计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是偏年轻化一点，不再像原来那么古板老派了。但是呢，一听到这个牌子的名字，作为年轻人来讲，你至少在你自己的圈子里可能会被别人鄙视，呵呵，对吧？跟朋友一起出去，
3: 可能是他的工作，我感觉他可能是工作原因吧。我爸是一名医生嘛，然后
2: 也不是年龄跟年龄层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有些车的定位它就是定位在这个50岁往上甚至再往上的一部分群体。你像开雷克萨斯，它是一个稳定安稳，一个踏实的一种状态的代名词。那确实雷克萨斯这车也值得配备这些词，它确实是很不错的一款车。但是毕竟车还是有人群的定位的，有年龄层次的区分的。那你这样啊，如果买电车你想说服他去买你刚才说的这个小米的话啊，那我觉得你就别说服了，那真的是还是雷克萨斯 ES300H 更好一点，更靠谱一些。
3: 按照他的现在的工资来看，他能保养起这个雷克萨斯 E300 吗？
2: 嗨，你这30多万的车都买了，还怕保养不起啊？这都不存在的，保养才能几个钱？对啊，常规保养几百块钱，最多就比电车多几百块钱吧。而且它是一年才一次啊，朋友，一年才保养一次。
3: OK，
2: 雷克萨斯的车呢，它后续的这个保养和质保，我忘了是哪一个了啊？现在的政策应该是有一个是终身的，终身还是4年以内是免费保养的，好像是保养，雷克萨斯好像是保养是3年还是4年以内是免费保养的，然后质保是，有些部件是终身质保的，它政策给的也很好，车是非常不错的，没得挑。所以我说你们如果意见都统一的话，
3: 因为我看网上去刷测评，30万左右的车没人推荐去买雷克萨斯 E300， 真的，
2: 那
3: 真的真的。
2: 你从这个推荐的角度来讲，是没人会去推荐。你要上来跟我说我要买个30万左右的这个轿车，我也不会把雷克萨斯 ES 放在第一个推荐给你，它可能是排在第7、第8个。它不推荐是因为

0: 这车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人会因为别人的推荐而去买雷克萨斯。你记住我这句话，就是要买雷克萨斯的人，他一定是我自己就要买这辆车，我才去买。
1: 哦，好吧，听到主播这么说，我感觉我好像确实也说服不动我的父亲。
0: 对对对对，就是很难去，所以我说了，你说你刚才你说要买电车小米，然后你说你说服他不要让他去买雷克萨斯，我说那就我的建议就是算了啊，因为你这个就很难去说服了啊。知道我刚才那句话的意思吧？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来找你推荐买车啊，你推荐我雷克萨斯，我不可能因为你的推荐我就会买这款车的，不会的。雷克萨斯不是那种车，而且买它的群体也不是那样的人。因为我去看了，我真的去看了，我去试驾了雷克萨斯以后，你推荐我啊，我去了，我也不会买，就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它有它自己的特点，而且非常鲜明。所以选择他的人一定是看到了他的这个点，而且被这个点深深的吸引。那其他人是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的，也不会去关注这个东西的，啊，这
1: 好，
0: 么一
1: 谢
0: 个
1: 谢
0: 情
1: 主播，
0: 况
1: 谢谢主播，
0: 啊，好吧。如果
1: 感
0: 你
1: 谢。
0: 要是想要说服他的话，在30万左右的话，轿车你肯定是没得选了。你说服他呢，我给你几个参考建议，两个方
1: 没事，
0: 向。
1: 我记一下，我记一下。
0: 第一个方向。30万左右买一个全尺寸的 SUV，啊，SUV，你说服他的理由就是，你看啊，对吧？咱家这个，你看这个家里你俩两口，对吧？爷爷那边呢，可能也好几口，大家一起大6座全尺寸的 SUV，空间大，座位多，逢年过节咱们大家一块出去旅游啊，干什么的，舒服，这个坐着舒坦，对不对？空间大
1: 可以，
0: 嘛啊，毕竟看了，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车内的这个豪华配置，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这些东西全部都有了啊，全部都配上，什么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的啊，都给配上，然后智能辅助驾驶这些功能也给弄上，你可以带他们去试驾一下，演示演示，对吧？这是就从这两个方向你去说服他，那确实这两个方向来讲是。就是精准打击雷克萨斯 ES300，因为它没有，它都没有。雷克萨斯你要想买一款全尺寸的 SUV 啊，那至少到上百万了。LX 这种车型还是个
1: 我
0: 大型
1: 懂，
0: 的 SUV 啊，
1: 哎，
0: 所
1: 我
0: 以
1: 了解
0: 你，
1: 过，了解过一点点，因为
0: 对，
1: 我
0: 它
1: 之前
0: 三
1: 听
0: 四
1: 说，
0: 十万的 SUV 都很小的，嗯，对，都很
1: 谢
0: 小
1: 谢
0: 的。
1: 主
0: 所以
1: 播。
0: 你从这两个点，那这两个点呢，我推荐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个。也是跟华为一块合作打造的这个鸿蒙智行的这个逸境 X9，
1: EQS9 是吧？好的。
0: 对，它是5米3的车长，3米1的轴距，2米多的车宽，啊，零重力座椅啊，什么这七七八八的全部都给加上了。逸境的 X9 这款车啊，就比较适合
1: OK，谢谢主播，谢谢主
0: 了。
1: 播。
0: 嗯，
1: 我问一下旁边这位大哥吧。OK，那我下了，我到时候我去了解一下。
0: 行。
1: 谢谢主播，
0: 好
1: 谢
0: 嘞，
1: 谢。
0: 嗯，再见。
1: 范波，范波。

0: 哎，我是范波啊。
1: 买车找范波。
2: 好，范波说汽车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买车找范波，大家有任何买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汽车方面问题的咨询，包括投诉维权，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范波说汽车节目啊来服务。我是主持人范波，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大家此时此刻，我的搭档维权先锋就在导播间，也在为您服务。我们的维权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十点，全程实时为您直播。维权热线8236-2942，外地朋友记得加拨金华区号0579-8236-2942。当然，除了打电话，你也可以通过微信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 FM94292。啊，在导航栏的左下角点进去，就能看到"汽车维权"四个大字，非常的醒目啊，也非常的方便。什么问题直接提交就可以了。很方便，另外一点呢，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范波说车，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互动，点击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啊，就可以享受在今的购车优惠福利，我们也会帮你选车啊，车型对比等等，这些你都可以发过来，也可以直接连线啊，在直播间内直接连线来咨询了解相关的情况啊。刚才我们车友啊发来消息，你看大家这个推荐买车啊，一定是一根据自己的需求，二根据自己的喜好，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刚才王先生发来这个连线啊聊到的这个事情，就是一代人跟一代人之间买车和选车的方向和思路已经完全变了，而且也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年轻人，你让他去买一个传统的油车，估计有是有的，但是非常非常少的，就跟是完全反过来的，就是 90% 以上的年轻人会选择买电车，买现在新势力，买现在新能源的啊，极少数的还会买原来传统油车。那跟50岁以后的，比如说中年人甚至中老年人的话，那他们就正好反过来了，可能只有 90% 左右的人会选择买这个传统的油车啊，10%的人会选择买新能源去试一试。而买新能源的这一部分年纪大一点的人呢，还是因为家里已经有了一辆甚至不止一辆的油车之后，想买新能源去感受去体验一下啊，这么个问题。紫气东来在直播间这里留言说，主播你好啊，你好，威兰达油车怎么样？1年8000公里。如果你一年的里程数就8000公里的话，那威兰达的油车比较适合你，这是可以的啊，可以入手买这款车。但是我不知道你自己的购车预算是多少，因为丰田的这个，你看它还有锋兰达、威兰达，都属于紧凑型 SUV。威兰达呢是138,800到199,800，就13万到19万的，这是威兰达紧凑型 SUV。同样跟它也是丰田紧凑型 SUV 的，还有锋兰达，但它就只有9万到13万的价格区间。所以，如果你预算是多少啊？发来了，紫气东来说预算是15万，预算15万的话，你买威兰达，倒不如买锋兰达。锋兰达你就直接最顶配的往上干就行了。啊，锋兰达这妥妥没问题啊，你预算15万是完全没问题的。威兰达呢是13万到19万，你要这么买的话，你看它起底就是裸车就是14-15万的价格，随便买买还不是顶配，你这要是坐下来的话，全部落地加上保险加上税，怎么都得奔17万左右去了啊，15万预算还拿不下。当然从级别上来讲，他们俩是同一个级别的，都是紧凑型 SUV 啊，都没得差的，没得差的啊。只不过丰田呢，分在国内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广丰一丰为了区别一下嘛啊，这么专门分开的，就这么一个区别，别的倒没什么啊。所以如果这么选择的话，更推荐锋兰达一点，价格更划算啊，预算也会更便宜一些。当然如果你自己就是看准了威兰达这款车的话，就喜欢它啊，没得选，那也没办法，也可以啊，这价格贵点，多出点钱嘛。
3: 范波，范波，我想买一台10万到20万的车。
4: 范波，范波，我想问一下，你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0: 哎，喂，范波啊。
1: 买车找范波。

0: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1: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

0: 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

0: 是三米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1: 哦，
0: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2: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3: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跟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是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4: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2: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4: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您家，
2: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这是一档让金华人放心买车安。

这个威兰达这款车啊，和这个锋兰达对比，确实我们从外观上猛地一下子去看的话，会感觉锋兰达小一点，威兰达大一点。但其实从尺寸上来讲，两款车都是紧凑型 SUV，轴距呢也确实比它小一点，但这个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了。你看，一个是2640锋兰达的轴距，一个是2690威兰达的轴距。四零跟90啊，就差50，这50是什么？2640毫米啊，朋友，啊，2640毫米啊，2米64，相当于是这么一个差别啊，就相当于它最后就缺了50毫米。毫米呢是50毫米，大家算嘛，5厘米，5厘米嘛也就这么点儿。差不多，相差一点点，所以几乎，你感觉是感觉不出来的，但是轴距上相差了5厘米这么一点的距离，钱上却相差了至少1万打底，几万块钱相差上去，1万多吧，啊，可能是差不多。那你看你买什么配置？如果顶配对顶配的话，那可能要几万块钱了，相差。所以空间相差一点，但钱相差几万块钱，你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弄啊？紫金东来，这个最终的决定权肯定还在你手里，让你自己去选择啊。我是这么推荐啊，因为确实性价比相差还是挺大的。好，来关注一下范博说汽车，我们维权经营时来看到尾号是7905，之前啊也在我们节目当中上过线，我们。

0: 哦，
1: 啊，
0: 怎么
1: 对。
0: 了？又有最新的情况了，还是怎么了？再给我们具体说说。
1: 啊，他没有，因为他也就是说，我就是有个疑问，就是说，当时我的电池不是说4S 店承诺给我换的嘛？换完之后呢，我就看到那个电池，这个有个动力电池，它有个24位编码，它24位编码第15、16、17位就代表它的一个出厂，就是生产日期，它的生产日期上面写的是 FCC，就代表的是25年10月份，10月份的一个电池。但是我又看到它出厂，然后它上面电池上面有个合格证，合格证上面是写的出厂日期是26年的9月份，就是说这个日期为什么对不上？
0: 电池的生产日期和合格证的生产日期两个日期对不上，对不对？一定是电池的生产日期在前，合格证的生产日期在后，是这样吗？
1: 一个是25年10月份的，一个是26年9月份的。
0: 顺序上没问题。我听明白你的疑问了，就是时间相差这么久。
1: 然后我给他们 4S 店问了一下，4S 店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说厂家发的就是这样。然后我又给他们400打了电话，400说这个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就现在就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答复。啊，不管他是说他是库存电池也好吧，还是什么也罢嘛，总要给我个说法嘛，对不对吧？
0: 4S 店最终回复是说他们也不知道，是吧？然后现在电池
1: 对，
0: 换
1: 他
0: 上去
1: 们
0: 了
1: 说
0: 吗？
1: 啊，换上去了，就是说9月没多久就换上去了，9月10几号就换上去了。
0: 现在用的感觉怎么样？
1: 它电池是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开起来还没什么问题，续航也能足够，也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当时因为我去换的时候，我就他们4S 店员工就告诉我，这个你看吧，这是一块新电池。我说我看一下哪里新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编码，他们说他们一下子就不说话了，我觉得，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问他们，他们也不知道。
0: 他们呢，不可能不知道，他们是知道，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而已，或者说不好意思跟你说而已。它这里面两个问
1: 对吧？
0: 题
1: 我可，
0: 啊，第一个问题
1: 啊
0: 就
1: 对，
0: 是生产日期跟合格证的日期一定是这个生产
1: 一
0: 日
1: 前一后
0: 期，
1: 吗？
0: 对，一前一后的，然后一定是电池的生产日期在前，合格证的日期在后，因为合格证日期一般是产品检验合格之后标注的，所以你首先你得有产品。对不对？产品出来了以后，我来这个检验你的产品。

0: 就是说我相差时间接近应该有10个月了吧？
1: 那是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合格证颁发了以后，这没问题，一般是正常的。那这里面有一个情况，一般原装电池生产日期组装完以后，然后再来检测颁发合格证，它这个时间周期啊，在3个月以内，相对来讲都是正常的。如果超过3个月，甚至超过半年的话，那不用问了啊。虽然咱们讲说怀疑是这样，但你这八九不离十了，那就是这个库存电池了。

0: 翻新的电池是给不出来，这么久以后给不出来这个合格证了。所以你那个合格证你也对过了，看过了，对不对？上面的标号啊、标展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合格证，不是伪造的。
1: 啊，对对对，我看过，
0: 对，你看过，确
1: 就
0: 认
1: 是
0: 了
1: 它
0: 这
1: 只是
0: 些
1: 一个
0: 东西，这
1: 库存
0: 是，
1: 电池，就是一个库存电池，那个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
1: 他们
0: 前
1: 也没
0: 提，
1: 给我
0: 合
1: 说，
0: 格
1: 他们
0: 证
1: 都
0: 这些
1: 告
0: 都
1: 诉
0: 是
1: 我
0: 对
1: 是
0: 的。
1: 最新的，才出厂的，
0: 什么最新的才出厂的？
1: 他们说我当时换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电池要换新的，他说好，电池给你换新的，然后就说肯定是最新才出厂的，然后发过来，然后他们就。反正是出厂倒是最新出厂的，就是生产日期是之前的。
0: 它新的是新的，不能说出厂日期，那个新的是新电池，没用过，是个新电池，就是新的时间有点久，放的有点久。
1: 就是好吧，那翻新版，但是现在我的这个总体的续航来说，还是可以哈，比之前那个用了1年多那个续航还要好一点。
0: 那就行，反正就是库存的，库存的话倒也。只要第一个保证它所有的这个产品质量是过关的，合格证是正规的，不是伪造的啊，那就没问题啊。第二个呢，超过了半，你这个应该超过半年了啊，今年的九
1: 十个
0: 月
1: 月
0: 份，
1: 了，
0: 那
1: 十个月了。
0: 超过半年了，超过半年以后呢，就是属于库存电池，库存电池呢，正常用起来倒没什么毛病，一般就是衰。

0: 没有说有
1: 啊，因
0: 这
1: 为
0: 个
1: 这
0: 法律
1: 个，
0: 规定支撑。
1: 啊，因为这个电池是他当时 4S 店赔给我的嘛，他把我的电池送到那个三包公司去外修了。哎，这个电池是他们赔给我的，然后我就是说我本来是想让他们把这个新电池和旧电池的差价补给我，然后补给我就行了。我之前的电池本来都是好的，他们也不愿意，就是说我就一直怀疑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但是
0: 所以
1: 他
0: 拿了个
1: 可能
0: 库存
1: 就是
0: 电池
1: 拿
0: 给
1: 给
0: 你
1: 你
0: 吗？
1: 啊，对，肯定拿了个库存电池给我。这种的话我再去问一下他们吧，看他们能不能给个说法之类的。
0: 对，他基本上的说法就是库存电池，然后给个说法嘛，就是看看能，心里不舒服嘛，多少补偿一些，能补偿吗？补偿。
1: 那我再去试试吧，因为反正我也没有，之前已经很久没有去找他们，就是他们这几天还在给我打电话，说我之前什么投诉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去搞，他们自己都在给我打电话了。现在我就是一直问他们这个问题，让他找个专业的人给我解答一下，他们一直不拖着不给，所以说，哎，反正都是有一点疑问，问题倒不是多大的问题。
0: 行，那你再跟他们联系一下，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讲，好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哈。
0: 客气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好，来，未见先锋送一下课啊。我们重点关注这一个最新的问题和情况啊。大家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看也可以跟这个苏先生一样，苏先生还是相当的细心细致的啊。毕竟这个电池之前出过质量问题，然后这次也是因为质保赔了一个新电池所导致的，所以还比较细心，看了一下电池的生产日期，还有电池的合格证明，这才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会有这样的情况，4S 店呢，从厂家的角度来讲，本身呢，我是赔你一个电池，我为了把成本最小化，选一个库存电池赔过来，啊，这样的话不就少一点吗？赔的，啊，成本损失上稍微少一点，本身这个电池库存也放在这儿，新的是新的，没用过，就是放的时间有点久了，拿来赔偿。那这个如果消费者发现了以后，是可以跟他们索要客户关怀的相关政策的。
2: 认真对待您的每一次维权，用心沟通您的每一次反馈，全程追踪您的每一步进展。范波说汽车，重点关注。942金华气象站，
0: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9到20，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比较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交通942范波说汽车，祝大家出行平安。
2: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站监测点是50良，气象局是102轻度污染，事务中监测点是92轻度污染。空气质量这两天因为都是晴天啊，没有下过雨，所以稍微风还比较大，所以稍微有一些这个轻度污染啊。对易敏感人群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做好相关的防护，可能有些症状会出现啊，其他一切正常。各位在路上开车有任何的新闻路况，欢迎大家通过 FM 942 942官方微信平台向我们爆料，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或者遇到了不文明的违法行为，也欢迎大家找我们来曝光。范波说汽车会转给交管部门，并对他进行处罚啊。一旦事实证据确认以后啊，我们会进行处罚。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3: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

0: 三，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这是一档让金华人放心买车、安心用车、规范开车的汽车节目。这是一档集合投诉、

东风和华为合作的，采用的是华为最新的这个乾坤 ADS5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啊，一起来联合这个打造的啊，这个叫逸境 X9。 那目前呢，逸境就这一款车 X9 这款车呢，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特点啊，它是一款全尺寸的 SUV， 它的市场售价呢现在是27万多到35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27到35，大家记住这个价格区间啊。那它是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尺寸上空间上最大的一款车，5米3的车长，比问界的 M9 还要长，轴距也是3米1多，当然轴距跟 M9 也相差了几厘米的区别啊，也相差了估计也就是4-5厘米这么一个区别，但是它的宽很宽，宽达到了2米多的车宽，高也是1米8以上啊，1米8加，所以长宽高整个的空间轴距相当的大，我不知道这车为什么做的这么大啊。价格我刚才说了，让大家记住这个价格区间，价格才27万到35万这个价格区间，所以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所以我们金华的车主朋友们，尤其是

0: 万到二十万的车。
1: 范波，范波，我想问一下，你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2: 哎，喂，范波啊！
3: 买车找范波。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铺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功绩，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4: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5: 942汽车学堂，
6: 一个能让你对自己的爱车了如指掌，一听就恍然大明白的节目。
7: 哥，你快进来感受一下这辆车，好啊，好舒服啊。
6: 嗯，确实不错。嘿嘿，老婆，那咱们就买这辆。
7: 嗯呐，么么哒，
6: 交钱提车开回家喽。
7: 老公，这车开起来真爽，以后我就开着这车上班了。
6: 行行行，哎，老婆，回家吃什么呀？
7: 先等会儿。老公，你快看这个地方，那怎么掉了一块漆呢？刚才开车也没碰到什么东西啊。
6: 哎，还真是，这怎么回事啊？不会是 4S 店卖给我们一个瑕疵车吧？走走走，咱再开过去找他们去。
4: 刚刚买了新车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买车前有一个非常详细的验车流程，千万别事后诸葛亮。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在付款之前的验车流程。首先呢，我们来看外观漆面是否有划痕，这个时候不是看大体的表面，而是很多边边角角和后视镜下面这些重点部位，这些地方呢平时本来就不容易被发现。另外呢，还要关注一下新车的里程数，一般新车的里程数呢都在个位数，最多也就是两位数，再多了这车可能就会有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比较专业的了，要检查车辆的生产日期，生产日期当然是越接近越好了，一般呢国内生产的汽车在180天之内都属于正常的。外面看完了，咱们要看内饰，内饰有无瑕疵或者破损的情况。另外呢，还要检查车内功能是否正常，所以你尽可能的把车里面所有的功能都试一遍，反复多开个2-3遍，特别是灯光部分的调试。里面外面都看完了，咱们要看后备箱了，这里面检查的东西就多了，比如说备胎、三角警示牌、随车的工具等等，这些是否齐全。最后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检查底盘，但是我相信99%的人都不会去做这个动作。验车的时候啊，只有把车的底盘抬起来才能够看得一目了然和更清晰。其实只要我们跟 4S 店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都没有办法拒绝。所以广大的车友们，宁可买车之前多麻烦一点，也别买车之后遇到很多的麻烦和纠纷。

0: 942金华气象站。
1: 好，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情况。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那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9到30，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9到20。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比较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0: 这是一档让金华人放心买车、安心用车、规范开车的汽车节目。这是一档集合投诉、维权、服务的综合类汽车节目。这是我们金华人自己的汽车节目，交通942大型汽车投诉维权节目，范波说汽车，维权进行时。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1: 来，范波说汽车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节目正在直播。此时此刻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我们范波说汽车官方抖音账号啊，大家打开抖音搜索范波说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可以享受在京的购车优惠福利啊。我们直播间啊，我们的粉丝我是真心大哥。

天儿啊。就是这样的，我们范博说汽车节目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车说车，大家一起来说车，不管是说车跟车有关的事儿啊，跟车有关的生活等等这些相关的话题啊，都可以聊啊，都可以聊。你看，说到这个买车也好，不买车也好啊，说到这个买多少价位的，有钱也好，没钱也好，其实都是这样啊。他说了，郑大哥这边说啊，这个是对的啊，方博老师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啊。钱多了也不见得就快乐，确实是嘛。这个钱多钱少，其实有的时候啊，跟这个买车开车是一样的啊。你开那100多万的车，跟我开10万块钱的车，还有开那1000多万的车，啊，那怎么着？不都是一样四个轮在地上跑吗？啊，他也没有说能飞起来的啊。那飞起来的那车呢，现在也还没量产啊，它飞起来也麻烦。他还得去审批啊，飞行的这个路线各个方面的啊，他还担心安全问题啊，还担心技术问题，所以你看他要焦虑的要顾虑的比我们多多了，对吧？我开个10万块钱的车，我在路上不照样跑得舒舒服服的，我也不用担心其他的东西，都得遵守交通法规啊，他都得这个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你不管再贵的车你开快了他照样得飞啊，没有说一直这么弄的。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其实呢，底层的逻辑是都一样。

人生位置，站在不同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呢，他就会有不同的这个结果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他这个需求，他在这个他这个一百万的这个位置，他就得看他这个一百万的车啊，来看他这个位置的相关的情况，那不一样啊。咱们普通平常这个大家上下班，每天我就带带步上下班，两点一线或者三点一线这种的啊，那完全没必要。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区别。你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讨论买油车还是买电车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你说家里我有固定的车位，能够安装充电桩，那买电车是很方便的。我家里没有固定的这个车位，没法装充电桩，那你这个买电车，说实话充电起来就非常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咱就买油车，也不是说哪个更好，没有说哪个更好。油车和电车啊，我始终在那说。

那相应的那个就是不好，就一旦对比了以后，有一个是好的，那另外一个就肯定是不好的，就大家就很喜欢这样。其实很多东西并不是一个好一个不好能够说明的，啊，还是要更全面一些来看待啊。说到这个呢，我们今天直播间也有车友在问说，现在新能源品牌这么多。啊，有很多都叫不上名字，路面上看的跑的也挺多，除了头部主流的这些都不喜欢，看过了，还有没有其他的车型可以推荐？

0: 售后问题谁来兜底的情况啊。有些朋友呢是遇到的问题是卖的这个卖出去的车啊，自己买来车还在开，造车的厂没了，发生交通事故了，零配件都找不到，因为没有相关的配件了。所以这就是今年我们专门统计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的这个五月份啊，进入到这个破产清算的有将近20家，包括全面停牌的新能源车。这些车企在市面上呢也有一个名字，我们管它叫这个孤儿车，就相当于没主机厂了嘛，哎，就剩他自己了。所以跟这个烂尾楼有点像啊，你比如说当年红极一时的这个哪吒汽车，当时还是拿过当年的新势力交付量的冠军啊，现在也是告别了啊。还有这个威马、高和啊，刚才讲的哪吒、爱驰、天际、合创、恒驰，还有极越啊，你看这些品牌，大家是不是我说出来以后，你感觉哎，有些好像听过哦，对吧？实际上这些品牌现在都没有了。所以说买小众车的话不是不推荐啊，是大家还是谨慎选择一下小众车型呢。在它的这个托底和兜底方面呢确实会有一些问题啊，因为它本身销量就不高，它后续支撑它的这个前进的这个资金流也不稳定，所以这也是一个，包括交付、包括质量、包括售后这些问题都是要考虑的。因为售后体系啊，这是一个慢质量啊，它往往呢是很重要的，因为买了车以后我们跟车之间的链接才刚刚开始，都是要用到售后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啊。当然你可以看到我们帆舶设计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这儿，就是您自己选择了哪几款车，哪怕它是小众车型，可以来我们帆舶设计车直播间，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来分析分析聊一聊，我们也会给你一些官方的专业的一些意见啊，这车到底值不值得买，可不可以入手，哎，带给你一些想法，你看看啊，这样的话更稳妥一些。真的日后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帆舶设计车也会帮你投诉维权。
1: 这是一档让金华人放心买车、安心用车、规范开车的汽车节目。这是一档集合投诉、维权、服务的综合类汽车节目。这是我们金华人自己的汽车节目。交通942大型汽车投诉维权节目，范波说汽车，维权进行时。
2: 942汽车学堂，
3: 一个能让你对自己的爱车了如指掌，一听就恍然大明白的节目。
4: 今天天气好晴朗，开车接老婆下班吃个饭，再把电影看。前面这车你这开的也太慢了吧，看我超了你。哎呀，这撞了。
3: 怎么回事，你开那么快干嘛？前面有人过马路你没看着啊？你追尾我，你全责，你知道不？
4: 哎，真不好意思啊，我没看到。你看这撞的也不严重，要不咱私聊。
3: 撞是撞的不严重，但是也不能私聊，我必须要找保险公司过来拍照啊，什么定责啊，什么车都谁也不许给我动。
4: 哎呀，这里市区车这么多，咱们俩拍个照片把车移到路边一样可以快速理赔了呀。我得接我老婆下班，这都要耽误了。
3: 你少蒙我，哪有什么快速理赔啊，都不许动啊，乖乖的给我等着保险公司来。
0: 开车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大家的处理办法一般都是一报警，二报保险公司。但其实还有很多车主不知道保险公司还有一项快速理赔的服务。那么能进行快速处理的事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没有人员伤亡，而且财产损失不超过2000元；二、事故当事人对事故责任无异议；三、事故车可以开动；四、事故当事人都有为车辆买保险；五、事故当事人都愿意到同一地点定损。满足这五点就可以快速理赔了。当然前提还要确认对方车辆是否无牌无证车辆，判断对方是否有酒后开车的嫌疑，如果有的话马上报警，不能动车。
5: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6: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 8168-9797 8168-9797。

0: 热衷凝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斯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益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3: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0: 信义是金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FM 94.2，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买房好麻烦，你得读懂政策，看清规划，了解配套，看了江北看江南，跑完了京西跑京东。买房好复杂，房子质量好不好，房子价格高不高，过户手续多不多。
1: 其实买房没那么难，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942美丽家，说说房子那些事儿。
2: 交通932美丽家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范波啊。今天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们金华这个房产方面的几个重要的消息和新闻啊，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一下大家在日常买房和卖房、二手房之间关于房产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啊，一起和大家来互动互动啊。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关心的依然还是金华的这个房价，尤其是新房的房价。为什么？因为现在二手房的房价呢，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统一啊。有些二手房的房价，有些这个业主为了快速的这个出手啊，能够早点出手，这个价格价得很低。同一个小区，你能看到这个差价差很多的啊。那没办法，有些人为了快点卖出去，只能把这个价格，降得低一点。而实际的这个成交价，可能在二手房里面会比他报出来的这个价格还要再低，因为中间还要讨价还价一下啊，等等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受到这个影响呢，很多新房的价格也会有一定的波动和影响。这个具体会怎么样，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啊，我们一个重磅消息，总投资106亿，华东地区最大，金华这个超级工程投用的时间确定了。是什么呢？就是华东国际联运港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项目。它呢位于我们金华市金融区，是浙江中欧班列啊增点扩线的一个核心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06亿元，建设内容包括港务区的物流枢纽的配套设施工程，还有港务区的这个集疏运管道啊，以及这个道路配套设施工程，还有港务区的数字化工程，三个方向的内容都在里面。项目建设工期呢54个月，目前的整体投资进度已经过半了啊，已经完成了这个往南方向的这个疏港大道，还有跨这个东阳江大桥的这个主桥首个零号地块的混凝土浇筑，正式进入到了主桥上部的悬臂浇筑关键的施工阶段啊。这是所以今天有一个重磅消息。那预计呢，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刚才说的，整个中心呢预计2028年开港，明年也就是后年。那投入后将和金华南站的这个就是金华南的这个货场啊，就是南站这边还有一个货场站，和货场站整合为华东地区最大的铁路货站，大幅提升金华中欧班列的这个集结偏组能力，年运力将会达到6000列，切实补齐了这个陆港齐聚的这个功能，更加的提升了长三角区域的资源配置的能力啊。这是整个的这个情况啊，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跟咱们市区相关的新闻呢，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有啊，我们金华市中心要修一条过江隧道啊，涉及到一片区域的这个改造了。具体怎么回事呢？你看10月8号啊，金华市这个乌城区古子城单元的0304街区的详细规划修改这个批注之后，发布了这个公告啊，有一片区域北到人民东路，东到东市北街，西到胜利街，南到东阳江啊，规划面积是75公顷，多宗地块进行修改。所以整个这个修改的过程当中啊，你看原来老的金华艺术学校的那个地块，在原先规划为中等专业学校地块之后，最新规划将改为公共管理与商业混合用地。那金华博物馆北侧呢确定为是商业用地了。大家知道现在在金华博物馆北侧这块现在还是空着的啊，在施工过程当中。这里要准备要建设一个古城游客中心，计划呢这个招引酒店啊等等这些业态。另外呢，金华这个东市街过江隧道也是本次规划当中能体现出来的啊，这是在这个东市街的这个过江隧道啊，所以这是一个重磅的。那么整个这个区块基本上就是现在金华人我一说就知道了，就是现在古子城这个区块，因为人民东路北到人民东路嘛，人民东路以南，这个东市。

0: 北街以西，还有这个胜利街的东边啊，然后东阳江的北边，整个这一块区域啊，将进行一个整体的这个规划。届时呢，会形成三纵两横的这个骨干网络啊，主干道是以人民东路为主干道的啊，次干道呢，将军路、胜利街、飘屏路都是次干道，整个的一套连起来。啊，也是为了重点打造古子城啊！确实，古子城是我们金华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标，而且每年的这个，你像今年11啊节假日的时候，人流量还是相当多的啊。来这儿走一走，逛一逛，尤其是这个远方的朋友或者外地的朋友来了以后，带着走一走、逛一逛都非常不错。所以这一次的修改啊，改造升级过之后啊，那古子城这块会更加的丰富，整个的业态呢会更加的完整。啊，整体的情况也会，比原来更加的丰富一些。
1: 哎，买房好麻烦，你得读懂政策，看清规划，了解配套，看了江北，看江南，跑完了京西，跑京东。买房好复杂，房子质量好不好，房子价格高不高，过户手续多不多？
2: 其实买房没那么难，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942美丽家，说说房子那些事儿。
0: 好，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啊。说说房子那些事儿，932美丽家继续回来。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们比较关心的几个话题，就是我们金华目前的这个新房的房价和二手房的房价，截止到2026年的

元啊，差不多在17000下面上下左右啊。那么二手房的挂牌均价呢是11646元每平方米，所以你看新房二手房之间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哦，5000多块钱，5000-6000块钱，所以两个市场的分化，相当明显。那新房的价格呢，近一年的时间，就我们金华而言啊，还是。

下呢，这个整个的情况看起来还是持续走低的一个状态啊，同比跌幅也是超过了10%，这里面的情况差异也是比较大啊，区块也分，新房整体的这个是环比是上涨了，基本呢是环比上涨了一点，6.24%，二手房是下跌了，所以差价相当于差了五六千块钱的这个差价啊，当然这也反映出了这个改善型新房与刚需型的二手房之间的市场分层，说明啊，这个改善的还是比较多的，呵呵，啊，刚需的二手房可能大家这个观望的心态还是比较大啊。这里面也分几个地方和几个区域，比如说在我们整个金华地区啊，义乌主城区它新房的均价呢依然还是在3万左右，永康这边是2万2。渤海塘板块是2万1啊，佛堂赤岸这边是2万，金东区是1万5，鹜城新区是1万2，兰溪呢是1万1，所以这是，新房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在这个售楼盘以及改善型为主，开发商定价比较谨慎，不是特别愿意大幅的降价，但是二手房的承压能力呢，现在就比较大了啊，挂牌量呢持续的增加，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把房子挂出来。二手房挂出来啊，这个在不断的增加。那部分前期高位买入的小区价格回落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溢价空间很大。因为你挂出来是这个价格，真的到时候要卖的时候，成交价可能又会有变化，这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那刚需的机会，如果说这里面我们也建议，如果说预算有限的话，那鹜城新区等等这些板块的低总价二手房性价比是相对比较突出的。当然，这里也需要注意房龄啊，房子的这个年龄几年了，还有它周边的配套，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啊，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这是几个需要提醒大家的。当然，我们这里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啊，说为什么这个新房，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价格，新房比二手房贵这么多啊？金华的这个新房比二手房贵这么多呢？它的核心的问题主要还是产品的结构，还有成本逻辑以及市场行情这三者叠加的一个结果，它并不是单纯的新房就该贵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硬件配套的更新，因为新房它的户型设计更合理，赠送面积现在也更多。公摊呢也更加的优化，啊，同等产证面积下，实际可用的面积更大。比如像现在这种很多，我们金华很多这个新的小区啊，新的房型，你看都推崇一些园林式的、大堂式的，还有车库式的，以及智能家居式的等等这些配套标准。这样的标准，那你说就远远高于那些老旧小区了，对吧？居住的体验那也是明显的更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社区的品质也比较统一。那你新房啊，从交付起就有完整的规划和统一的物业服务，它不像这个老旧小区那样，出现一些设施的老化，可能也没人管，啊，维护的成本也比较高，啊，而且呢，大家的这个服务的质量和服务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等等这些问题。这第二个，第三个呢，是改善是属性比较集中，啊。那金华当前在售的40个左右的新盘，几乎全都是大平层或者说排屋别墅等等这种的高端的改善产品。你像刚需的小户型，现在金华在售的这些新盘当中极少，啊，天然的就把这个总价和单价就给拉高了。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大平层的这个总价那肯定是高的，面积大啊。这个各个方面的成本也高，它跟那个刚需的89平的啊、98平的、105平的等等这种面积的刚需型的小户型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里面也是一个区别啊。当然还有这个成本方面的差别，比如说土地成本啊，这也是一个。近几年呢，我们金华出让的这些核心地块的楼面价普遍都不低。你像金华地区，你像义乌啊，部分地块楼面价都破万了，开发商拿地成本直接就锁死了新房的价格底线，啊，这没办法，不能赔啊，所以开发这是一个土地成本的一个在这儿放着的。第二个呢，就是开发和资金的成本，

这个房屋的企业啊，有很多房企啊，它要覆盖建设、融资、营销等等这些全链条的成本，再加上合理的利润，最终定价自然是远高于二手房的个人挂牌价。个人挂牌呢，出于很多方面的目的和情况不同啊，有些呢他可能想快速出手啊，有些呢可能这个急用钱，也有很多这种急用权，或者还银行的贷款，他需要在短时间内拿到现金，那这个中间就相差很大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土拍的市场分化啊，核心板块的优质地块依然有竞争激烈的这个价格。比如说我们金华的这个浦江，八月份浦江的某地块经过33轮的报价，溢价率高达38.8%，进一步巩固了新房的价值基础，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区别。那二手房这边呢，本身自身就在压价，首先第一个高库存啊，溢价空间比较大。二手房的挂牌量啊，从这个4.6万套呢降到了2万套，但是去化周期很大，一年多的时间都不止，有些甚至是要2年，近3年。所以大量急售的业主你没办法主动降价，直接把整体的均价就给打下来了。还有一个就是刚需托底的低价结构，当前金华二手房成交的主力呢是150万以内的刚需房源啊，物城新区这边大量板块是8000到10000的这个低总价的房，直接拉低了全市二手房的均价。老房源呢自然是贬值了，不少的二手房的房子呢都是房龄老、户型过时、物业比较差，本身就不具备和新盘正面竞争的条件，只能靠低价去吸引买家，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啊。所以整体分析呢，新房是扛价的，二手房呢是以价换量的啊。整个今年上半年呢，金华新房的这个半年价仅跌了0.98%，二手房却跌了3.82%，所以跌幅是新房的4倍啊，价差呢也是被进一步的拉大。另外呢，一个就是购买力分层也比较明显，二手房靠刚需托底，新房则是瞄准了那些外溢的改善群体，两个客户群体呢基本不重叠啊，基本不重叠，改善的是管改善的，刚需管刚需的。所以简单来说，现在金华的情况就是开发商在核心区做高端盘，拿高地价把新房的价格稳稳的拖住，而二手房市场呢在高库存下呢持续降价走量啊，刚需用脚投票啊，选低价的现房，最终就形成了单价差，新房和二手房。

0: 级至五级比较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交通942祝各位出行平安，大家有任何的新闻路况，欢迎通过我们 FM 942官方微信平台，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啊。另外在路面上如果发现了不文明的违法行为，欢迎大家随手拍曝光给我们啊，我们也会转给交管部门，如果确认是违法违章，那由交管部门对其进行处罚。
1: 清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刷新一下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站监测点呢是56良，气象局这边是106轻度污染，15中监测点呢是77也属于轻度污染啊。敏感人群症状可能会有所加剧，对健康人群呢没有明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护啊。像一些儿童啊、老年人或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应该尽量减少体力消耗大的户外活动，或者戴好口罩，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

0: 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挑明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1:30。
3: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4: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5: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6: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米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宁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7: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8: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临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金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临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

0: 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1: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匠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2: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
2: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942金华气象站。

0: 来关注一下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两天在早晚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在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今天中午到夜晚晴到多云，明天是白天多云，夜晚多云到阴，局部会有阵雨。
1: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检测站92良，气象局142，轻度污染15局，115中，116轻度污染。关注一下，在秋天我们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来自于匠人之说，家要装得好，手艺很关键。水工、电工、木工、瓦工、油工，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我们的冠军团队庄宁家秋季的金匠人获胜的班组啊，为您施工全程的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是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凭据报账。产地电话是868979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0: 树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树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树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树各营业厅。
1: 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

0: 牌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2:30。
3: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4: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5: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6: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7: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6: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8: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6: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9: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6: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10: 康阳五金
11: 自在盘
10: 暖心续锅尾气号产品。
6: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现在是12:45。
2: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

0: 有一次轻松的突破，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3点整。
1: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自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铺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6: 浙江之心，枢纽金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 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

0: 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 FM 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治区精华。锁定 FM 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潮向。
2: Go go

0: 23:15。
1: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2: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

0: 事人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有2分比较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

0: 号段幺九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3:30。
4: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至家工程。

0: 方或华树各营业厅。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1942 Talk Show 藏着日常的烟火，也装着远方的诗意。从身心养护到生活美学，从家庭陪伴到自我成长，用心经营每一段日常，让生活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九三二 talk show 女生的快乐星球，珠宝与生活全都有。哈喽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欢迎收听金华交通九四二，不慌不忙自在发光的九四二 talk show。 各位好，我是马小宝。来关注时间节点哦，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的9月初4。今天呢，依然是晴好稳稳，霸占了天气舞台，天空铺展开一片深邃的蓝。今天早晨，金华国家站的最低气温是19.1摄氏度，预计呢白天的最高温度会升到30度左右啊，又是三次打头了。那早晨、夜间凉意还是扑面而来的，正午呢又是暖意融融，洗晒出行都可以放心的安排。短期的天气来看到。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转多云，明天是白天多云，夜里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的天气。后天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方面偏西风2到3级。气温方面，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8到2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6到28度。那预计未来七天呢，我市依然是晴雨相间的天气，气温的波动起伏。

度。19到20号，受西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先后的影响呢，将有一次降水降温的天气过程。所以未来七天，副热带高压和冷空气轮番登场，天气是晴雨变化，气温起伏也是比较的明显。各位小伙伴们，记得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做好应对的工作哦。这最近这两天都是晴好的天气，那也是让空气格外的干燥。依然要提醒到大家，就是防晒不能够松懈。秋天的阳光啊，看似柔和，没有夏天。

光。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湿度大幅的下降，也导致就是电荷难以传导，静电呢大量的停留，尽量就是要让我们的环境的湿度保持在40%到60%之间，这样这是可以降低静电的风险的。那怎么样来做到呢？像这样的季节，内搭呢尽量就选用棉质的衣物，因为化纤材质的衣服啊，比如说聚酯纤维、尼龙等等，本身它的摩擦以后就容易起静电，而且呢它电阻高，导致静电难以释放。再就是刚才也提醒过的，做好皮肤的保湿工作，勤洗手，多喝水，补充身体的水分，尽量让这个手皮肤的角质层的含水量保持在10%到20%之间，这样也可以有效的传导电荷，促使静电消散。还有呢，充分的使用一个叫做放电法，你可以用手去摸墙，这样去放电，把静电电荷通过墙体导入地面。此外还可以在接触容易产生静电的物品前，先用金属小物件碰一下目标，让静电提前的通过金属释放，降低触碰的风险。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再冷一点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刚才告诉大家的都是一些小的方式方法，这个季节其实就已经可以用起来咯。

0: 我是计划好家装匠人之中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中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942金华气象站，
2: 金华气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夜里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的天气。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1到2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9到20度，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
3: 你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嘢食啦。春天呢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呢最好食下凉粉啦。
4: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生活有万千模样，女性有无限可能。于烟火日常中坚守优雅，于人生旅途上绽放自我，温柔有力量，独立一芬芳。九四二 Talk Show， 聆听她的声音。

听他聊，陪他美，精致生活不掉队。哈喽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我是马小宝，这里是942 Talk Show。 一入秋呢，天气转凉，空气也是跟着变干，然后就发现啊，身边一些朋友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了。有人是急着就加衣服，有人呢忙着要炖补品，还有人心里盘算着秋天得动一动。其实呢，秋天关键就是两个字，润和收。润的呢是燥，收的是阳气，不用着急说要去大补，当然了也不要硬扛去秋冻，顺应着秋天的节奏来，身体才能够舒服。先来说一说吃的问题啊，秋天呢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干。嗓子也干，鼻子也干，皮肤也干，然后便便也容易干。这个时候呢，饮食方面叫少辛辣，多润燥，梨啊，还有刚才我提到过的就是

哦，山药、白萝卜，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白色的东西，对吧？都是秋天的好东西，煮水也行，炖汤也好，清炒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少放糖，吃着也更加的清爽。刚才说到的是一些适合在秋天吃的这些白色的食物，还有呢，像肉类、蛋类、奶、豆，照样也是要吃的，但是做法呢要清淡一些，清蒸鱼啊、炖瘦肉啊、豆腐包、鸡蛋羹，就比红烧肉还有老火汤更加的养人。尤其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朋友，千万不要盲目的贴秋膘，补不对呢反而容易添加其他的毛病。然后再来说一说居家起居方面的一些问题。秋天呢宜早睡早起，跟着太阳的节奏走，晚上呢不要熬夜，早上呢也不要起得太猛，醒了先在床上躺两分钟，再慢慢的坐起来。穿衣服呢要记住三层法，里层要透气，中层是保暖，外层是防风。那像现在这两天的天气，早晚可以多加一件衣服，中午热了脱。那像脖子啊、腰啊还有脚踝这三个地方千万不要受凉。我现在觉得就是上衣的话，衬衫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可以护住我们的脖子、颈部、肩颈部位，然后像胸口，它扣子又可以临时的根据一个气温的情况来及时的解开，或者是给它扣起来，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就是像有一些心脑血管问题或者是关节怕冷的朋友啊，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说要。

个收字，散个步啊，打打太极，八段锦都是挺好的，因为微微发热就收啊，不要练到大汗淋漓，出汗太多反而伤筋，秋天呢你就会更加觉得干。时间上面等太阳出来半小时以后再出门，你不要摸黑晨练哦。那有慢性病的朋友可以先问问医生啊，不要跟风去啊，我要去跟别人比一比步数啊，我要看看我速度能跑到多少，不用去比这些东西。还有在情绪方面，就是也要关注一下，秋天草叶枯黄，人容易觉得没有精神，心里闷得慌，那不要总一个人自己待着，多出门晒晒太阳，上午10点前或者下午4点以后晒20分钟到半个小时，可以不用隔着玻璃，找朋友聊聊天，下下棋啊，年纪大的喜欢戏曲的朋友听听戏啊，心里敞亮了，身体也跟着轻松了。最后呢，还有就是防病，因为秋天的温差大，感冒啊、咳嗽啊、关节痛啊，非常容易找上门。出门带一件薄外套，人多的地方呢戴个口罩，有关节旧伤的护膝护腰都可以提前用上。血压容易波动的呢，记得定期量，不要等到头晕了才想起来。还有两个小技巧、小妙招，一个就是润燥的小甜水，刚才我提到了银耳，今天反复的提到它啊，银耳半朵，百合一小把，梨一个切块，煮水喝，少放糖或者不放糖，一周这样2到3次，嗓子舒服。第二呢，就是按揉迎香穴，就是在鼻翼两侧凹陷的这个地方啊。我现在在说话的时候，我就按在这儿，每天按揉2-3分钟，酸酸胀胀的那种感觉，能帮助预防感冒，缓解鼻干的问题，就是。

0: 主财辅财免费升级，奖励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4:00。
3: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铺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5: 家用电器着火后应该怎样扑救？
6: 一、立即关机，拔下电源插头或拉下总闸。如果只发现电器打火冒烟，断电后火就会自行熄灭。二、如果是导线绝缘体和电器外壳等可燃物着火时，可以用湿棉被等覆盖物封闭窒息灭火。三、不能用水扑救电视机火灾，以防止电视机的显像管炸裂导致伤人。四、家用电器发生火灾后，未经修理不得通电使用，以免触电发生火灾事故。还有一个特别注意事项，在没有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剂扑灭电器火灾，否则灭火人员随时都有触电的危险。
7: 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8: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7: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 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0: 好看。
1: 不必追赶他人的脚步，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愿你找到自己的方向，在风里，在光里，在九四二 talk show 里。

解锁女性想美好珠宝生活全拿捏，尽在942 Talk Show。 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我是马小宝。刚才我们聊到的是秋天的养生，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东西啊，这几天可能身边要开始出现了，就是银杏果。秋意渐浓，咱们金华不少地方的人行道啊、街边啊、地上开始滚落银杏果，金灿灿的，看着是挺好看啊，也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到捡秋一族，想要把它们捡回家。但是要先提醒一下大家，银杏果有毒，不能够乱捡，没有经过专业处理也不能够吃。可能有人要说了，银杏果不就是白果吗？营养丰富，炖汤炒菜都可以。这个的话的确是没错，但事实就是路边的银杏果啊，危险可是比营养要大多了。先来说它本身的毒，没有经过处理的银杏果呢，含有比较多的银�杏酸，含量能够达到每公斤20毫克。这种东西呢，有明确的致敏性，就是导致过敏啊，还有细胞毒性以及免疫毒性。果仁和胚芽里面还含有氰化物，这些都是剧毒物质。还有一类呢，是类似生物碱的毒物。具体来说，种皮和果肉里的是有这个有致敏成分，你剥壳的时候汁液沾到手上容易引发接触性的皮炎，轻则手是发红发痒，重则起水泡刺痛。那黄色的果仁部分呢，含有氢氰酸、银杏酸。

含有的是银杏酸，叫做青青酸，是整颗果子毒性含量最高的部位，越是绿色的胚芽毒性就越强。再来说一说那马路边的这些银杏果啊，除了它自身带毒，还会受到像烟尘啊、汽车尾气啊这样的一些污染，再加上银杏树它常年被要施药防治病虫害，所以路边的银杏果不能采、不能捡走、更不能吃，一定要远离。那万一不小心沾到或者是吃出什么问题了怎么办呢？这里也分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是轻微的皮肤过敏，可以用洗涤剂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再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要是出现皮肤红肿、疼痛、瘙痒，就要及时的看医生了。如果是过敏比较严重，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喉咙发紧，要立刻停止接触，马上就医，并且要跟医生说清楚是接触银杏果过敏。最严重的呢是使用不当或者是过量中毒，一般吃了之后3到4小时内可能发作，症状有发热、呕吐、腹泻、腹痛，重的呢还有抽搐、惊厥、皮肤青紫、呼吸困难，甚至是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先用手指刺激喉咙催吐，把没有消化的果子吐出来，同时立刻拨打120，所以还是要远离啊。那是不是白果就完全不能吃呢？也不是，就是要讲究方法的。首先你就是不要去路边的那种捡来的、采来的，你要从正规渠道购买，而且一定不能生吃，要按照规范去去掉它的种皮、果壳、阴膜，还要抽去胚芽，再彻底的煮熟，比如先用开水煮沸10分钟，还要控制食用量。那成年人呢，每次不超过10粒，孕妇、婴幼儿应该避免食用。所以说到底啊，就是路边的这个银杏果它就是有风险的，你不要说

愿你永远有好运气，愿你被很多人爱，愿你一生一世都可以睡到自然醒。你不用满足我的期待，你可以有属于你自己的未来。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累了，可以永远在自己的小床上醒来。

0: 94.2金华气象站。
1: 金华气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夜里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一到二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9

0: 942 Talk Show 藏着日常的烟火，也装着远方的诗意。从身心养护到生活美学，从家庭陪伴到自我成长，用心经营每一段日常，让生活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1: 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时间。
2: 石榴石的英文名称为 garnet， 由拉丁文演变而来，意思是像种子一样。最常见的石榴石是红色系的，我们在不加任何修饰称呼石榴石的时候，指的就是这种暗红色调的石榴石，也是石榴石中最便宜的品种，同时也是常见的红色系宝石里面价格最便宜的。不过石榴石的颜色种类十分广阔，几乎是涵盖了整个光谱颜色的，只不过其他的石榴石都有别的名字。石榴石家族大体上可以分为钙系和铝系，其中钙系是以绿色调为主的，而铝系则是以红色调为主。石榴石家族非常庞大，如果论种类的话，可以算是宝石世界的第一大家族。其便宜的品种是非常便宜的，贵的品种又非常的贵。最便宜的宝石级石榴石只要几十几百一克拉，而同属于石榴石家族的芬达石和沙弗莱可以到几千块钱一克拉，而翠柳石甚至要到几万块一克拉。当然，对于石榴石家族的特殊品种，如马拉亚、沙弗莱、翠柳石、芬达石等，还是要单独进行科普的。石榴石是最古老的宝石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在法老墓穴中发现了很多石榴石饰品以及相关制品。在中国的古代，石榴石被称之为紫牙乌，因为当时流通的石榴石多呈紫红色。在欧洲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欧封建领主和骑士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了持续近200年的宗教战争，当时石榴石被基督徒和穆斯林双方都认为是护身符，战士们都愿意将石榴石镶嵌在自己的盔甲上，同时期的祭司和宗教人物也会这么做。除了装饰作用之外，石榴石还具有许多其他的用途。在古罗马时期，人们用被切磨过的石榴石镶嵌在用来临盖重要文件的印章上，一些亚洲部落还用石榴石制作弓箭上的箭簇，他们认为石榴石制成的箭簇能造成更大的杀伤力。汉扎人也是这么想的，在1892年与英国军队在克什米尔边界作战时，许多汉扎人使用的投射性武器用的都是石榴石。从这些历史中侧面说明了石榴石的产量还是比较大的，至今也是如此。普通的石榴石是为数不多的亲民的红色系宝石，其他的红色系宝石大多都很昂贵。在维多利亚时期，因生产技术的革新和新思想的涌入，石榴石被设计得更加多元化，石榴石被切成

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你好，这里是12313烟草举报投诉咨询服务中心，请问您来电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1: 我如果想开店，怎么申请烟草证啊？
0: 烟草的专卖许可证、新办、延续等7个申请事项都已经全部实现网上办理了，您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办理。
1: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我给你们提供假烟的举报线索，可以提供奖励吗？
0: 这个问题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呢，我们会按照行业的规定来给予一定的金额奖励。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为创造良好的卷烟经营秩序，欢迎大家提供举报线索。

0: 举报热线12313。
1: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镜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点为我们来关注匠人制装。说家要装的好，手艺是关键。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秋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是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942 Talk Show， 不迎合，不将就，把热爱融入日常，把精致刻进生活，在一茶一花一朝一夕间遇见更好的自己。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时间，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芬达石。芬达石是唯一一种以饮料名字来命名的宝石，这个芬达并不是谐音，就是我们喝过的那个芬达。芬达石中最具代表性的颜色是金橘色，非常酷似饮料芬达的颜色，因此而得名。芬达石也有人叫它橘柳石，是达到宝石级别的蒙榆柳石。在一个宝石的大家族中，能够被单独冠名的宝石通常都是这个宝石中的极品。芬达石拥有着石榴石中最具活力的颜色，而石榴石家族中的铁概率柳石也是橙色系，但是它并不是芬达石，价值也要比芬达石低。注意，所有的芬达石都是蒙榆柳石，但是蒙榆柳石不一定都能称之为芬达石。芬达石最早是在19世纪的德国巴伐利亚 Spessart 地区中的山中被地质学家发现，因此被取名为 Spessartin， 而它的中文名称则是因为其特征而取名的。到1991年，在纳米比亚发现了具规模的宝石级蒙榆柳石矿床，随后在1999年，尼日利亚也发现了新的芬达石矿床，在我国的新疆也有蒙榆柳石产出，其中纳米比亚是公认的优质产地。有些宝石从被发现至今享誉几千年的殊荣，比如我们之前说过的红蓝宝石、祖母绿，而有些宝石却是后起之秀，仿佛一夜之间突然崛起，成为万千瞩目的焦点。芬达石毫无疑问就是后者。现如今的大牌珠宝高定中，芬达石的身影出现的一点也不少。这种像橙子一样元气满满的颜色，在宝石世界中非常少见，唯一和它接近的就是橙色蓝宝石和部分的火欧泊。所以如果想用金橙色作为主题的话，芬达石几乎是不二之选。

0: 罕见又明亮的颜色使得它从欧美市场一路卷到了国内市场，几年来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前面我们说到过，芬达石最具代表的颜色就是和芬达汽水一样的颜色，但是芬达石的颜色并不是只有这一种颜色，它的色域从红到橙红，棕红、玫瑰红、浅玫红均有，其中橙红和橙黄是最受欢迎的，非常具有活力，显得非常热情，并且也是最抢眼的颜色之一。芬达石的橙色基调虽然是由锰元素控制，但是颜色的界定却是受含铁量高低的限制，当含铁量高时，芬达石就呈现橘红、棕红色调，而含铁量低时则会往金色、橙色偏移。要获得纯净明亮而又鲜艳的橙色，锰和铁的比例要组合得恰到好处才行。看到芬达石会让人想起莫奈的日落，梵高的向日葵。石榴石通常不会有深色包裹体，但是芬达石的净度依然不算太好，波浪状、浑圆状、不规则晶体、液态包裹体在锰铝有石中都很常见。芬达石的大颗粒不多，但不是没有，由于净度较差，大颗粒的芬达石净度会更加堪忧，也会存在一定的克拉溢价。当然如果你想找全净的，只要不要求太大，芬达石还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只是全净的芬达价格一般都要高上不少。其实芬达石的包裹体有时候对其颜值并不一定是负面影响，有时候反而会使其的活彩更加丰富。芬达石主要产出于花岗质北银岩中，最好的产地自然是纳米比亚，但是现在纳米比亚已经基本上绝矿了，市面上最主要的货源基本上是来自于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美国的雷蒙纳。此外，巴西、马达加斯加、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也有产出，国内的福建和新疆也有少量产出，不过大多都达不到宝石级。由于芬达石的内部是糖浆构造，虽然传统热处理是可以改善颜色的，但是经过加热的芬达石净度会变得极差，所以目前芬达石并没有良好的处理和优化方式，这也是处理行业的难题。所以你看到的芬达石的色彩都是天然的，不用担心有改色问题。
1: 关于珠宝，姐妹们有任何疑问，欢迎通过942微信平台 FM942942 留言互动，咱们一起交流，一起成长。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做姐妹们的珠宝搬运工，解锁专属美好，做闪闪发光的自己。

0: 94.2金华气象站。
1: 金华气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1到2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
2: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3: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4: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1、2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3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2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

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5点整。
0: 942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鹏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功绩，联合专业医生指讲科学真话。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5: 古子城的千年积淀，万佛塔的抚今追昔，金华山中的鬼斧神工，八永楼里的古色古香，这里有流动着的水墨长卷，烟雨江南的柔情。

0: 身处都市中的京华音乐人，拿起笔写就不一样的旋律，唱起歌泼洒豪气与柔情。原创音乐节目《水墨京华》，
1: 北京时间下午3:01，欢迎锁定 FM 94.2京华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理的《水墨京华》。八雾山水入画卷，一曲乡音诉乡情。一座城市有山河为骨，有文脉为魂，更有旋律为记忆。今天节目第一趴，首先走进由我们水墨京华节目和京华市文化馆联合推出的特别专栏，一首歌唱响一座城，以歌为媒，读懂八雾，留住属于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
2: 一首歌唱响一座城，
1: 烟火漫街巷，青山映古墙，八雾入画卷，乡音诉绵长。您正在收听的是京华市文化馆与京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京华》节目。

0: 华市文广旅游局推出一首歌唱响一座城十大本土歌曲征集活动，来自全国各地340余首作品参与角逐，历经初评、复评、中评多轮筛选，一批优秀歌曲脱颖而出，有山水诗意，有古韵颂风，有城市变迁，有人间烟火。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推出几首属于京华人的歌。
1: 马云路上蓝三家刚好遇见你，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好水养光阴是本次征集活动的金奖作品。这首歌由青年词作家车帅作词，职业音乐人吴古峰作曲，由京华本土流行歌手王奕杰倾情演绎。词作者车帅长期深耕地域人文题材歌曲创作，擅长把一方水土的风骨与普通人的生活感受写进歌词。作曲吴古峰多年专注城市文旅音乐创作，善于用温润舒缓的旋律烘托一座城市独有的气质。不同于很多城市主题歌曲习惯采用宏大叙事或场景罗列，好水养光阴在创作之初，创作者就确立了以普通人视角书写京华的创作思路。整首歌曲以八物大地的青山秀水为底色，不去堆砌口号式的赞美，而是把目光投向古城街巷、江边烟火、寻常百姓的日常光景，用心诠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生活哲思。千百年来，物江水滋养两岸生灵，沉淀出京华从容恬淡的城市底色，这份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润正是歌曲想要传递的内核。在编曲上，曲作者摒弃浓烈激昂的表达，以柔和通透的国风流行曲风娓娓道来，江水悠悠，烟火寻常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让听众在旋律当中读懂京华之美藏在山水，更藏在岁岁年年的人间烟火中。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整的欣赏这首《好水养光阴》。

0: 首歌唱响一座城。
1: 雾州山水如歌，小城岁月成诗。欢迎收听一首歌唱响一座城，用本土原创旋律讲述京华山水故事，传递八五人文温度。愿每

几百位老师傅都现场进行比拼手艺，争做金匠人的称号。那么现在报名呢，你家装就用上了上次的春季大赛拿冠军的施工队。哎，冠军队给你施工，全程按冠军的高标准来做，来店里就能够享受十项特色的工艺，主材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上门量房子还有出设计图算预算，全部都是免费的。装修钱是交给交通银行来托管，也就是第三方托管嘛。那么检查合格了以后你才拨钱啊，不怕踩坑。感兴趣的朋友马上拨打热线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好了，说完了福利之后，我们继续聊我们金华本土的老文化啊，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华道情。今天呢，向大家介绍金华道情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钱胡云钱啊。胡云钱老师呢，是我们金东区黎浦人，他唱道情很多年了，因为他是早年是婺剧演员，后来呢，他潜心钻研金华道情。得益于唱婺剧多年啊，他的嗓音呢有别于其他的道情演员，是高亢明亮，唱腔也是质朴通俗，贴近乡土民生。今天呢继续请大家欣赏他的长篇正本书目《阴阳湖》第五集。

少年，唯一的不秀粉呢，就是过了年啊，不安女要上岸就会赶考，因为刚好呢不秀粉不秀好了，那么慢年都去，这样子呢准备小资，哎，慢年都去了，要么天晴，要么落雨，要么清风满意，吃吃水吃，过也吃得去。

妈，哎，那云龙啊，又带些事个。妈，二姐你要和侬讲几句实话，要和侬道道。哎呀，那又带些实话啦。妈，今年是八月初了，考期是在八月深。妈，俺们准备到杭州考举行。阿姨，别弄啦，弄不起来是修山了，这么应该到杭州去考举行。弄跟爸爸呢也讲过，你要记着啊，弄是不又聪明又有脑筋，弄要提早到杭州。好的，妈，俺们应该选个王道之年。哎呀，好个啦，干嘛弄些蒙蒙通虚寡廉啊？这阿弄和弄干，弄去个时候吧，弄好老婆千分要干好。哎，有些事个吧，弄些个干明。再一句话，老婆不能到杭州去。妈，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哎。

咱们弄去吧娘更高兴。哦，妈，谢谢谢谢谢谢。娘欢那个一个把当年轻，哎弄到

0: 开讲我们心的情，金色唱到个里顶，花痴们远远奔奔的解决心。
1: 哎，我是金华道情省级代表性全职人胡云浅，金华艺术盛宴尽在水墨金华，欢迎收听由方向主持的水墨金华节目。
2: 大家好，我叫苏长奎，这首由王文飞演唱的《白沙情缘》是我作词作曲的新作，感谢物城区音协王主席的指导，感谢水墨金华节目的推广。

0: 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奖励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
3: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音乐与梦想的对话，音乐与历史的传承，音乐与文化的融合。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华奖梅花奖获得者，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的演员陈美兰。愿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物剧精华以广播为媒，传物剧之韵，让物剧的每段唱腔都能触动人心。
1: 物剧精华，本栏目由金华市物剧促进会、金华银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精华节目联合推出。
6: 北京时间的15:32了，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四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持的水墨精华。这一趴进入我们的物剧精华。今天是礼拜二，戏迷朋友都知道，今天呢是我们的访谈时间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金东区凌达物剧团的团长贾菊芳，请他呢这个。讲一讲他从艺40多年，扎根乡村舞台，创办京东本土最早的民营物剧团这些故事啊。他目前呢也是市级的物剧非遗传承人，我们来听听他和他物剧的故事。我们首先有请贾团长。贾团长你好。
7: 你好。
6: 好，那么其实呢这个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团长有很多啊，但是我刚才跟你聊的过程当中，你说你这个创办这个物剧团的时候是演了很多年戏以后才创办的。
7: 对，
6: 所以说你在这个创办之前你演戏的经历怎么会去演戏呢？当时
7: 我是19岁高中毕业，我就代课老师。我是误打误撞到物剧里面的。
6: 你是不是最早学的物剧？
7: 我20岁那一年，我们4个女孩子刚好礼拜天到李下那个镇上去玩的，然后他们在那里招收这个物剧演员。然后呢我说去玩一下，他们说都推我，你上去唱几句啊，因为我本身嗓子就是

0: 勾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过几天就通知来说叫我去培训。哎，我说我不行啊，我有学生啊，我说。然后，嗯，哎，那我们都把你一个角色放在这里的，你要去的，那我说，回去问问父母看。但是我父母呢，很喜欢看戏的。
1: 嗯。
0: 随便到哪里，他们都会感到的。
1: 嗯，
0: 那你去啊去啊，说，好、哦、想想吧，也好，代课呢，我想想也没有前途。那时候啊，
1: 嗯，
0: 我说，一心就是去学习。我说考那个专业团队去，那我就考金华四舞剧团，那时候有的啊，
1: 嗯，
0: 江山四舞剧团、无线舞剧团都有的、
1: 嗯。
0: 那我去，然后我学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

0: 这个做戏呢，真的救场如救火。
1: 对呀、啊。
0: 他们说那怎么办？怎么我自告奋勇，我说我来吧。他们说你能行吗？因为我们一个戏要几天都要排的啊，我一点没排过，我上得了吗？老师们都在台边上捏了一把汗，我就上了，就这样一直演下来，就从那以后全部都挑大梁了。
1: 不是你没有好好的去排演过，你
0: 对，
1: 就能上台演
0: 因
1: 了。
0: 为老师在那里排的时候，我们学基本功的时候，我就偷偷的都看在肚子里了。那时候，
1: 所以我记不清哪一位这个也坐在你这个位置的，他说大部分会演戏的人都是偷学的，有很多跑龙套的，他跑了10年龙套，他什么戏都看会了。
0: 对，
1: 完了你叫他一上去啊，他像模像样的一演下来。
0: 我那时候一句台词都不掉，都演下来。下来之后，这是老师说啊，我们还吃不了你。再从那以后，那是大梁戏全部我上。
1: 得益
0: 三
1: 于
0: 部
1: 你父
0: 戏，
1: 母喜欢看戏，他这个基因就有了，
0: 对，
1: 对吧？
0: 就是那时候，

0: 那时候很苦很苦的。
1: 嘿，现在都是笑谈
0: 啊，真的笑话，
1: 太危险了。所以
0: 现在
1: 人和货不能混装是对的。
0: 对，现在回忆回去很危险
1: 啊。
0: 所以我一直演到2019年快2000年的时候，我在南汽那个千禧红舞剧团，当时那个团长只有26岁呀、啊，
1: 是吧？
0: 哎，我就启发到了，难道我要演一辈子的戏吗？我说，
1: 啊、人家榜样的力量。
0: 哎，人家这么年轻当老板，我为什么不能去当老板呢？
1: 哎，
0: 在一时冲动呢，我就回来就组团了。
1: 哎、
0: 然后那时候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身上。

0: 都没有，不知道
1: 改的面目全非了。
0: 也不说他们改，但是他们都很多古老戏都不知道。我现在一直都有。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讲守正创新，创新是需要的，守正也不能少，
0: 对，
1: 是吧？
0: 因为我想着下一代的话，除了我们这一代，再下一代的话，一般以前这些古老戏都不知道了，他们。其实那些古老戏里面很多都是精华呀。舞剧的精华都在里面。
1: 是的，你这个，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坚守和研究啊，所以说，这个之前你还去参加过全国的民营戏曲的展演，还拿了金奖。演的是最著名的那个断桥这一段，是吧？
0: 对。
1: 那么这个的经历对你来讲，所以这个是不是提振了你的信心？
0: 对，那一年我，得了这个奖之后，我自己都懵了。全省一个月，几个舞剧了，去了我50多家那个剧团参演的。然后我是排位是第三排位啊。对于舞剧就是第一个排到最上面。那个连其他剧种我排到第三那个位置是。然后我自己都震惊掉了。后来通知来接到那个上面的领导的通知啊，说全国展演要您这个节目去啊。然后到台就全国展演。
1: 哪一年你还记得吗？
0: 2022年。
1: 22年。
0: 22年其实我收获最大的一年，
1: 是吧？
0: 我是跟别人也这样说了，我说我已经最高的境界我都已经去过了，我已经这辈子做舞剧我没有遗憾了，我就这样说了。
1: 你自己是这么认定的。但是我觉得你培养下一代的路还很长。
0: 你说了这句话我倒是有个想法。因为我今年这么大的年纪了，我不想老是在外奔波，我总想培养下一代。
1: 对呀。
0: 上次跟有关领导也说过，我说我很想办一个这个舞剧的培训班，办一个学校。但是我自己这样想想的可能是现实可能做不到，我就这样说了。
1: 你要是能够办一个班，并且能够包招包用，学员是乌乌泱泱的。因为为什么现在岗位求得一个好岗位不容易，你能够把它细教出来，还能够给他有个上台的机会，并且给他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饭碗，这个是非常有功德的一件事情，也是为社会解决了大矛盾的事情，这个是就业的问题的。
0: 对，我总想把这个舞剧，因为我这辈子我只有一个舞剧啊，我没什么东西搞过了，编程啊，
1: 对，
0: 就是一直都搞这个东西在这里。不想失权呀，我也想，
1: 是
0: 我总想做一点，后面对社会有点贡献啊，老来之后，其实我现在学生也很多很多了，已经是
1: 很有想法。所以这个贾团长啊，是这样。你刚才提到这个去台州你还得了这个奖，其实台州的民营剧团有一个代表性人物叫鲍成热。他能拿梅花奖，我们以前认为你非公办的这个拿梅花奖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
0: 对，
1: 他开了一个先河，就给所有的民营剧团也打开了一扇窗。
0: 对，
1: 就是你在培养自己的这个徒弟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争取这些机会。我觉得机会以后会越来越开放了。
0: 对，机会会越来越多，但是这个也有一定的难度。
1: 那当然，
0: 因为我们民营剧团的这个演员的流动性很大。不像台州那个乱弹。台州乱弹他的演员基本上比较稳定。然后我们民营剧团基本上有几年在这里帮你演掉，也真的算老演员了。他就是
1: 也是所谓的比较卷。
0: 对，
1: 就是哪里出钱高就跳哪里，
0: 跳槽
1: 这个人之常情，这也没办法。
0: 所以这个现在社会也不能说演员啊，
1: 对
0: 不对？
1: 对的。
0: Yeah.
1: 那么你刚才说了，这个当了那么多年演员以后，2000年的时候回到老家办了这么一个团，这个应该是当时在金融区来讲你是
0: 最早了。
1: 最早的民营剧团，
0: 对，民营剧团最早一个。
1: 这个金融区也没有公办剧团了，所以说你在金融区来讲，那个时候市场，这个还是比较能够把握得住。

0: 个时候温和一点，不会现在竞争力这么强，
1: 嗯，
0: 温和一点，
1: 嗯。
0: 我曾经最旺季的时候，我两年里面办过两个团。
1: 哦，就是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那个业务量来不及。
1: 再招一批人。
0: 正月里，我再组建了一个。
1: 太能干了。
0: 然后。
1: 女强人呢？
0: 说来了，我真的这辈子我已经嫁给了舞剧了。我是跟演员，跟演员就这样说了。我说我宁愿死在舞台上，也不宁愿病在床上了啦。我现在就是，这个舞剧对我来说，几天听不到那个锣鼓声了，我就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了。
1: 对的，
0: 已经进入我说我自己进入骨髓了，已经是对这个舞剧。为什么人家？放假的时候，我们一般五月六月都休息吧。
1: 嗯。
0: 夏天啊。
1: 嗯。
0: 人家都可以休息到哪里玩到哪，我从不去玩。
1: 那你做什么呢？
0: 我在家里整理剧本、写字，我就，我现在写的就是，舞剧很多，行话。
1: 嗯。
0: 也不是我们买行都有行话吗？
1: 对。
0: 已经失传了很多行话了，
1: 嗯，
0: 年轻这些人行话都不懂了，
1: 嗯，
0: 我就在整理这些东西，我有机会的话，我说我要把这些东西我要公布出来，
1: 你先保存下来吧，是不是？
0: 我现在我就在整理这些东西
1: 啊，
0: 我放假了，在家里一个人就是坐在房间里，就是写这个东西
1: 啊，
0: 一支笔，
1: 嗯，
0: 陪着我那是字，就这样子。
1: 所以说是一个自强不息、非常有事业心的女性。这个无论是演戏的过程当中，这个不服输的镜头啊，这个坐着拖拉机到处去巡演，完了到最后看到人家办团了，自己就开始有想法了。这个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安逸的人的话，就人家办成什么样，可能你不会去多想，
0: 不会。
1: 但是你要是事业心强的，就会想到啊。
0: 嗯。
1: 而且呢，这来不及的话，你还可以再拉一支队伍就。办两个团，
0: 对，
1: 哎呀，这种性格造就了你现在这样的成就，而且呢，你现在的这个业务也好，包括这个办团那么多年，你的基本积累啊，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你就开始要培养下一代，要开始研究保存，啊，这个存留，你也是我们市级的非遗传承人，
0: 对，
1: 你这块非遗是有关于物剧的非遗是吗？
0: 物剧的
1: 啊，
0: 因为那年大家都很认可我们浙江舞剧团那个朱元浩老师，他们这是专家啊，他们一起，因为当时是浙江舞剧团好几位著名演员跟我一起评的，一起评呢都说了，因为我这个年份也已经是够长了，真的很够舞剧的那个人，在我那时候
1: 一直没离开舞台啊，
0: 哎，没有
1: 啊。
0: 我曾经我怀孕的时候一直都在演，坚持到最后。
1: 你还记得这个九十年代末的时候，那个最低谷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吗？
0: 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是演了歇了演这样子，最低谷的时候，
1: 断断续续演。那现在是怎么样的？
0: 现在
1: 要排到半年以后去了。
0: 2010年左右的时候，我是最高峰了，我的团。

0: 年都不到，
1: 嗯，
0: 常年在外面演，
1: 哎、
0: 几乎上
1: 辛苦也辛苦了啊。
0: 嗯，那时候的业务量很好很好。
1: 对呀、啊，
0: 嗯，
1: 那现在嘛团也多来了，但是呢，这个演戏的环境也好来了。
0: 现在就是竞争这么强，你如果是你自己不去努力的话，就等于淘汰的。
1: 哦、
0: 所以你当团长也好，当演员也好，你必须要每天都思想都要进一步的上向发展。你如果停留一天的话，你对于别人往前去了，你就对于、
1: 嗯、
0: 等于是淘汰的这样子。所以
1: 说得太好，
0: 自强不息。
1: 有句话就逆水行舟，用力撑嘛，一高松劲退千寻嘛，对吧？所以有些东西，你在这个行业当中，你如果说在每天都不精进的话，可能就是被人家淘汰掉了。
0: 对，
1: 嗯、
0: 我们当演员当团长都是。

0: 演员啊，这个排戏啊，找市场啊，处处都压在你这个团长的身上。
1: 对对对。
0: 那现在你们团里这个排戏啊这一块，你还是你这亲自管还是？
1: 亲自管。
0: 亲自管。
1: 排戏的时候，我必须每天都到场
0: 啊，
1: 因为第一个早上点名了。你团长不在那里，总有一次不自觉一点的，
0: 对的，
1: 是吧？然后排戏呢，很多也。

0: 这个算
1: 中午一场晚上一场、
0: 哦、
1: 因为我们有合同的嘛、
0: 嗯、
1: 比如说到这个点上五天五夜的合同就是十场嘛，我们一年就照这个合同点就好了。
0: 嗯，
1: 一年的合同下来这里多少场就很剧烈。

0: 我都要检查一遍，那个，因为这个安全问题很重要嘛。舞台上演员的冬天的取暖器关了没有？夏天电风扇关了没有？电工那边盖起来没有？和那个乐队这边都要盖好没有？万一半夜下雨了没有盖好，
1: 哎呦，
0: 就是所以最
1: 事
0: 早
1: 无
0: 一
1: 巨
0: 个起
1: 细。
0: 来，最早一个起来，最晚一个睡觉。
1: 从一睁眼就开始50张嘴要吃饭，
0: 对，吃
1: 啊，
0: 一到地方运到从那个细箱运到，你早一点你要去对齐好睡吃，烧饭厨房放在哪里，厕所在哪里，然后舞台上布置好，叫他们布置好那个细箱摆好要，反正。
1: 所以说呢，我为什么要跟你聊这些呢？因为我始终觉得呢，民营剧团它是我们物剧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坚强的力量啊。这个它起码守正这一块，传统这一块，它一直是一个承接者啊。我们现在不是讲非遗保护嘛？所以说有些东西啊，这个你可能，向前冲的那些创新性的剧团呢，它你就让它冲锋去。我们后面的这个历史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有人来承接啊。所以这次我们金华市的一个物剧大舞台，你们也参加了。那么26个这个民营剧团，哎，我觉得这个大舞台啊，我们物促会搞得真是。可能明年还会规模会更大，
0: 我刚刚昨天盘开会回来，我们
1: 啊，
0: 浙江省物促会又一场大的活动了。
1: 啊，
0: 我其中一个，我是人到28号。
1: 是不是啊？
0: 又
1: 是
0: 是全省，这一次比上次好像规模还大啊，因为
1: 那，啊，
0: 这一次丽水的、建德的、衢州的过来。
1: 他们不甘落后的，他们肯定也要，对不对？
0: 这一
1: 因为我
0: 次，
1: 们是个大物剧概念啊。你建德的物剧环境很好的，新登物剧团的寿昌啊，这些地方物剧环境很好的。包括我去那个缙云的时候，这个浙江物剧团几个主要演员去演上台，他们就不吃饭了，就站在那里看啊，
0: 是的，我们
1: 太
0: 建德
1: 喜
0: 的
1: 欢
0: 戏
1: 物剧
0: 迷
1: 了。
0: 很多的，
1: 对呀，
0: 跟着我的团，
1: 那个环境太好了。
0: 哎，戏迷很多的，
1: 是，那么这次的规模又扩大了。
0: 这次是跨地区的。
1: 哎，这个物剧呢，给我们金华的文旅带来功不可没的一个贡献啊！这个11黄金周的时候，也是以物
0: 我
1: 剧
0: 们
1: 带动的
0: 现在就
1: 旅游
0: 是浙江物剧研究院这个
1: 啊，
0: 头带得好，这个
1: 那
0: 龙头
1: 当然，
0: 带得好，
1: 那当然，
0: 把我们发扬出去，
1: 对，
0: 让我们

0: 里面现在有优秀演员也越来越多了啊。
1: 嗯、
0: 这次的大豆台呢，你们有一个绝活儿，就是叫披荆顶灯，拿下了十佳绝活儿之一啊。
1: 嗯，
0: 这个拿这个奖的时候，这个你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披荆滚灯？
1: 披荆滚灯呢？披荆是一个秀才一样的人。
0: 嗯，
1: 他呢家底呢是很丰厚的。
0: 嗯，
1: 然后呢，他每天。后来就是游戏郎当了，就是赌博，这样子不务正业了嘛，可以说就是家里要让他败光了，老婆看着要败光了，然后他就有一天赌博回来了，老婆就对他不客气的，拿着我们农村上就是那种棒槌啊，要
0: 追着打
1: 了，追着打、要打他了，然后拿了一个碗，里面两个鸡蛋，一碗米，一根蜡烛，三条凳子，要他往那个凳子底下钻过去，顶在头上，高难度的动作，
0: 就几乎不能完成的。
1: 哎，
0: 他完成了。
1: 哎，他完成了。
0: 就这么个
1: 对
0: 剧情。
1: 哎、就这样一个剧情，
0: 啊、
1: 然后大概这个剧目35分钟左右演完了。
0: 哦、
1: 他在这35分钟之内，他那个碗一直不能掉。
0: 嗯，
1: 在那里做高难度的动作，上三根凳子上去。
0: 嗯，
1: 一直不能停下来，要他。然后他后来说，老婆问他赌不赌了，哦，不赌了，不赌了，吃到这种苦头，所以他这个教育意义很好的。
0: 哎，
1: 哎、有
0: 一个是劝诫赌博啊，
1: 哎，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演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凝神静听，就是
1: 对
0: 注意力很集中的。
1: 啊，
0: 这个乐队也是在。配合的吧，
1: 配合的
0: 啊！
1: 曾经我们首演的时候是在汽车城这里，那个王玉龙这里首演的。
0: 嗯，
1: 当时我们首演的有非遗会长，我们京东区文旅局长都来看了。
0: 嗯，
1: 后来演好的时候跟我们说了，憋着一股气在那里喘气都不肯喘气
0: 啊！我们怕一咳嗽，你在台上失误。
1: 他说我都十几分钟坐在台下看，
0: 啊、
1: 都不敢憋在那里不敢喘气啊，所以我这个
0: 就证明演得好，看进去了。
1: 我们这个演员也很奇怪，他从学开始学、
0: 啊、
1: 到后来到现在一直演，他没有失误，零失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是个记录啊。
1: 哎，真奇怪
0: 啊。
1: 零失误，
0: 这主要是一个呢，观众配合喜欢，大家看着他也用心一些、
1: 看着他高难度动作的时候，台下全程拍手。
0: 所以说嘛，
1: 嗯，
0: 就是这种住院的心
1: 在里面，反正他在那里做，大家的眼睛都是这样的，都在那里不喘气的在那里。
0: 那么这个绝活现在已经在申请非遗了。
1: 区非遗已经批下来了。
0: 金龙区非遗。
1: 哎，对。
0: 区级的。
1: 对，区级的，明年准备去争取市级，我们
0: 金华市。
1: 级，嗯。
0: 哎。
1: 嗯。
0: 这需要。
1: 也是领导也跟我说过了，你这个节目其实很不容易，我们要一定要帮你，但是你不能失权。但是我现在
0: 不是，你是市级的这个物具非遗传承人，这是你的本职工作，你的本分呢、啊。
1: 对。
0: 你要挖掘这些绝活，并且把它保护好、传承好，这才是一个非遗传承人该做的，是吧？
1: 嗯，我现在、其实我去年也把它招了2个，但是。很难学不起、啊、
0: 那现在你们团里有哪一个是演得好，就刚才说零失误的这个叫什么名字
1: 啊、张俊伟。
0: 张俊伟，
1: 嗯，
0: 现在主要是他在台上进行
1: 都在他别人演不起啊。
0: 哦，
1: 我们整个物剧圈都演不起啊，这个节目
0: 是不是啊？
1: 对，物剧圈很多演这次无丑的私下里都跟我说了，
0: 嗯，
1: 说怎么让你学起来这个境界，我们偷偷的在学不起。
0: 嗯，
1: 一段时间学下来，哎，没办法做这个动作。
0: 哦，你们有秘籍？
1: 也不是说什么秘籍、啊，
0: 国外传的秘籍，
1: 就是这个可能是根据他演员自身的能力也有，我们这个演员其实有能力。
0: 而且还有一份敬业心嘛，你不说有另外两个他学不会、
1: 哎，
0: 我估计一个呢就决心不够大，对吧？第二个先天条件呢、也不是特别
1: 对，
0: 也
1: 有些有天分，然后基本功要好。
0: 嗯，
1: 当时呢，这个节目呢，是我们区非遗协会会长和那个文旅他们憋出来的，憋我。
0: 要研究出来。
1: 因为我当时我汇报了这个事情，我说有些东西开会的时候说的，我说有些东西我们物具要失权了。 他们说什么东西授权，他们有。

0: 知道了。
1: 主要是你五月份六月份研究的这结果，
0: 哎，然后
1: 言之有误了。
0: 哎，然后我说了，我说有一个绝活已经、我们物剧已经失传，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小时候一起演的，我说学的时候，然后到现在一直没人演，我说这个东西四十多年了失传、我说在我们这一辈，如果再不把它延续下去，我们真的有点愧对物剧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们说那什么东西啊？在我跟他们说了，在我一直找电话号码也没有，在我就找到他那个村上，我那个师傅的村上。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最老那个师傅在床上已经话都不太会说了。
1: 嗯。
0: 然后他底下这一个师傅已经中风了。
1: 哎呦。
0: 也不会那个了。
1: 都演不了了，
0: 都演不了了，都实战动作都不会做了。
1: 嗯，
0: 我们就是照着他们口述，然后我们摸索。我跟这个滚灯这个买天怎么样，照他说来的动作，我们自己去摸索，然后弄出来的。
1: 嗯，不容易啊。
0: 很长时间，经过很长半年多的时间，我们两个
1: 抢救性的吧，
0: 抢救性的。
1: 嗯，
0: 我们两个经过半年多的东西。
1: 不
0: 弄出来的不容易的，这个节目是
1: 太好了。希望明年就能够成为市级非遗啊！这个接下来省级、国家级就指日可待。
0: 去争取吧。
1: 哎，我觉得这个物剧呢，先从大环境我们的越来越好，再到有这么一批民营的这个物剧的从业者，他在挖掘这些新的绝活，并且呢，我们每年的这种大比武也好，大斗台也好，它的这种规模。会逐渐的辐射周边，慢慢的扩大。
0: 对，
1: 这一切的工作在物促会的带领之下，都是有序的开展，让我们物剧的这个剧种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0: 越来越大，
1: 是吧？
0: 是越来越大的。现在
1: 远在广东的一个乡间的这邀请，就说明了这一切了。
0: 嗯，
1: 对吧？他不可能说是我知道有这个物剧，他是这发现了物剧现在很火爆，他才会跟你联系。
0: 对，还有一次那个福建文旅的福建叫我过去演十场，还有福建文旅把我们弄出去到马来西亚，然后我没接这个任务，我没接，因为我在想我民营剧团，到外国去，到马来西亚去，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这个能耐，我不敢接。
1: 你别急，等这个皮筋滚灯啊，这个成熟了，再加上你手上呢有另外几个这个折子戏特别好的，你就会有这个信心。你拿得出来，你独一无二的东西拿出来，那就是世界的。完了呢，你现在是先可以，这个心态是很正常啊。你过几年，当你这个家里越来越殷实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到，因为我们现在呢，从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的这个过程，从九十年代一年一次啊，两年一次，到现在的一年数次啊，这个全世界的跑，这个五大洲的跑，完了这个国内又是巡演。啊，而且呢，场场都是爆满，票房非常的这个可观啊。
0: 对，
1: 这些事实证明，就是说物剧的发展的未来是无限的空间。所以要做任何事情要有信心。那么从专业剧团一直到民营剧团，中间还有衔接，比如说像中越这样的投资比较大的啊，这个它的这个相对来讲呢，这个就是很顺滑的就过来了。从那个一些坐唱班，可能十几个人一起玩的，到你们这些属于中型的，再到像中越这些大型的，再到省物剧团的这样的一个最专业的啊，这个是塔尖型的，这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戏曲的发展的链接和队伍。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1: 对，我是说我现在虽然年纪大一点了，也赶上这个时代了。其实
0: 是
1: 我现在回忆回去，现在跟我初中办剧团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国家力度也大了，
0: 就是物剧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和坚持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今天呢也特别感谢贾团长接受我们的专访，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啊，几十年的坚守，40多年的这个物剧生涯，这个乡野戏台也好，包括这个绝活的打斗台也好，甚至国外都有邀请啊，这种传承绝活、守护物剧根脉的这份心是一直没变，所以期待着呢，这个金东区琳达物剧团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本心啊，继续坚持送戏下乡，让古老的物剧在乡村的舞台持续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1: 好，
0: 谢谢贾团长啊，
1: 谢谢
0: 我们有缘下次再见，好吧？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2: 领略名家经典，共品物剧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市物剧促进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邵社福，欢迎收听物剧精华。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

0: 牌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0: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严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0: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项、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米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的，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抢着了匠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0: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7: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8: 水浦南国3000里，齐牙江城14州。
9: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10: 金华交通警示二。

0: 穿梭城市滚滚车流，电音脉动驱散沉沉睡意，我逗留调节心绪，稳住行车节奏。
1: 现在是16:15，
2: 942金华气象站。
3: 接下来一起关注到的是金华气象台今天16:0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白天是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森林火线等级5级，森林火线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2: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3: 截止到北京时间的15点，实时空气质量指数82，等级良。各监测站点的 PM2.5 浓度，监测站29，气象局42，十五中29，等级均为良。
4: 喂，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5: 啊，不是，什么情况？
6: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10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7: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8: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

0: 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0: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 防范关。

0: things. Take violence and timing, I can do both.
1: 物聚精华由金华银行特约播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金华银行全力打击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不轻信保本高息，拒绝不明集资，守护百姓财产安全。
2: 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

0: 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奖励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6:30。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5: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当夕阳拉长写字楼的影子，当回家的地图被堵成深红色，别让赶路的焦虑缠住你。九四二晚高峰就是你通勤路上的解压良方。
1: 今天准时下班，
2: 敬自己一杯奶茶，犒劳打工人的一天。
3: 村咖探店哪家强？九四二晚高峰来分享。
4: 我是小峰，
5: 我是小轩，
6: 九四二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
4: 各位好，我是小芳，一路不慌。
5: 我是小轩，快乐无边。
4: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6: 九四二晚高峰。
5: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的九月初四，星期二。
4: 嗯，
5: 最近啊，这个社交平台上有一个提醒很火呀，说接到陌生来电，你先别说话啊，沉默三秒。
4: 嗯，很多人啊都一开始觉得诶有点奇怪哦。
5: 啊，
4: 说法是啊，骗子接通电话之后呢，故意不说话的，就等你，就等我们接电话的这位啊，说、嗯、喂哪位啊，就拿到这短短几秒钟的一个声音，就能够用 AI 克隆你的声纹，然后呢去就冒充你去骗其他人了。
5: 哦，跟你们说一下哈，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哦。
4: 嗯，
5: 现在这个 AI 技术不光是可以复制声音，像人脸啊、步态啊这些生物特征都是有可能被偷偷采集的
4: 啊。
5: 那么像以前咱们个人信息泄露大多都是什么手机号、地址啊，顶多加个您的身份证信息哦。
4: 嗯，
5: 现在啊，这个生物信息一旦被拿到，威胁直接升级了。
4: 确实啊，有几种套路的话呢，还得再留意一下啊。第一种呢，就是无感窃取，有些 APP 就打着什么刷脸验证的幌子，过度采集人脸、声纹啊、声音啊，悄无声息的就把你的生物信息给拿走了。
5: 嗯。还有一些深度伪造，只要一张照片，哎呦，一小段语音，就能做出真假难辨的数字分身。
4: 嗯，
5: 冒充熟人，哎呀，他给你打个视频，
4: 嗯，
5: 他真的就对面可能分不清是你本人还是 AI 人呢。
4: 嗯，
5: 啊，给你借点钱啊，说遇到点什么急事儿啊，啊，对方以为是你本人。还真的就有把钱借出去的这么一个事儿发生。
4: 嗯，哎，所以呢，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哦。不法分子整合各类生物数据呢，甚至是能够推断亲属关系，还能够被境外势力给利用，开展渗透的活动呢。
5: 确实，这个生物特征哈、啊，相当于咱们独一无二的生物钥匙，丢了呀是很难重置的。
4: 嗯，那咱们普通人该怎么样保护呢？刚才说了啊，就是说你接电话，接起陌生电话的时候，先不要马上去答应啊。
5: 嗯，
4: 首先记住这个原则，非必要不提供生物信息。 APP 小程序如果说不是必须的，就不要随便的授权刷脸啦、录声纹呐、接上陌生电话，安静个几秒钟，如果说对方一直沉默，直接挂断，不要轻易的出声了。
5: 法律层面是有保障的，咱们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都是明确规定了，不能非法收集出售人脸、声纹这类的生物信息，情节严重的会构成犯罪。平台企业也是要守住底线，坚持非必要不采集。
4: 嗯，简单来说啊，眼见

0: 不一定为实了，耳听也不一定是真了，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己的生物信息，别给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1: 是的，那么想问一下各位，您接电话是立马喂还是喂、还是哎你好啊，还是说等对方先开口您再回答呢？您接电话第一句话一般是先说啥，都可以起来共享。
0: 是的，另外再跟各位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啊，差不多已经是延续了整整两天了啊。10月11号晚上，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苦战拿下了胜利，7-5、6-4击败了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拿到了个人首个 WTA 1000冠军啊，也是中网举办20届以来的第一位本土女单冠军。赛后呢，她也在球场唱起了《梦的光点》，直接把钻石球场变成了演唱会的现场。
1: 那么作为全球品牌代言人，这霸王茶姬连夜官宣福利呀、12号当天全场饮品包括冰淇淋都是买一送一。不过活动是有规则的，仅仅只在官方小程序点单才行，且每个 ID 啊只能参与一次，像机场景区门店不参加。哎，谁也没想到大家这个热情度哈远超预期了。早上8点多大量用户就涌入了小程序，直接就卡顿。
0: 杭州不少门店直接就爆单了，等待制作的奶茶有上百杯，有的门店啊积压了500-600杯，干脆呢直接关掉了线上的接单通道了，页面显示也已经是休息的状态了。那还有就走访门店的时候，上午11点有门店已经出杯400多杯了，还有300杯等着制作呢，而外卖骑手啊都是在门口排队等候。
1: 其实咱们霸王茶姬和郑钦文的合作2年多来一直是在升级的。在2024年，郑钦文先是健康大使，奥运夺冠之后升级全球健康大使，就算他受伤啊休赛的状态低谷的状态，这个品牌也是没有停下合作的。去年生日官宣，郑钦文成为霸王茶姬史上第一位全球品牌代言人。
0: 一场夺冠带来泼天的流量啊，不少网友呢也想去打卡这一杯冠军庆祝茶。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了，订单这个积压量非常的大啊，那之后的话呢也是等待时间非常的长，所以大家啊就是看到有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还是得先冷静冷静啊，是否值得参加，哎，是否可以错峰参加
1: 都很重要。那么这次买一送一的活动，也问一下大家伙爱喝霸王茶姬的朋友们，您有没有成功下单呢？这羊毛薅到没呀？这庆祝茶您尝到没呀？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4942一块来分享一下喽。
2: 晚高峰不敢路，快乐听一路。
0: 另外呢，来到咱们的元宝优选吧，想买啥也能够买到啊！元宝优选的粉丝量也是大有突破，感恩各位的关注和支持。
1: 确实，我们是在视频号哈，每个工作日中午11:30到1:30，专挑正宗地道、价格实在的好货给到各位。橱窗里面有拉善斯坨坨奶粉，还有一糖米、鸭蛋零食，东西挺多的，您可以去看一下。
0: 是品质这一块，主流媒体帮您盯着啊。还没有来关注的，那就可以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元宝优选 FM104.4” 啊，关注啊、点赞呀、也可以。好物分享的话，拨打电话0579823629942。继续吧啊！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装的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了。
1: 像水电木瓦油这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抢夺金匠人的荣誉。那么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的获胜班组也将为您施工。
0: 全程冠军工艺的标准，到店呢还可以享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
1: 是的，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精华好家装，咱们就选匠人之装。

0: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1: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

0: 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0: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宁波银行金华分行邀您收听工作日上午7:30到10:00942早高峰节目。942早高峰，伴你快乐上班路。
7: 942金华气象站。
8: 此刻我们和各位一块儿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9: 每天出门第一件事儿要做什么？
0: 那当然是温习安全出行重点知识。
9: 金华。

0: 窗，安全带系好，超载不上路，酒驾不能要，车辆若报废千万别凑巧，无证无牌不上路，超员车辆咱不坐。
1: 如果您骑电动车，头盔一定要戴戴牢，不违规载人，不闯信号灯，逆向行驶更不要，守规骑行，安全到达。
0: 如果您步行，请走人行道，别看手机了。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先左后右慢慢走，信号灯前守规则。
1: 一句叮咛，一片心，一份安全，全家暖。
0: 京华交通942，愿您出行平安，一路畅快。
2: 不要慌，晚高峰里有小芳。
3: 哦吼，
4: 要想快乐在身边，晚高峰里听小轩。
2: 抛开工作烦恼，卸下一身匆忙。
4: 942晚高峰，
2: 好听又家常，
4: 轻松陪伴不打烊，
2: 一路暖心到身旁。
5: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各位好，我是小芳，
6: 我是小轩，
5: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6: 942晚高峰。来来，喜欢冰雪游玩的朋友们注意了啊，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今天正式官宣新消息。
5: 没错了，今年的规模是直接升级了，园区面积扩大到125万平方米，创下历届以来的最大规模，全园啊冰雪建筑数量会超过1000座。
6: 这个游玩项目也上新了，西区啊新增了超长冰滑梯，而且这个园区里面还会安排不少冰雪体育赛事，像冰壶、冰球、雪地足球、越野滑雪全都是有的。
5: 一边看震撼的冰雕，一边还能感受到的是冰雪运动的乐趣哈，想着就非常的期待了。所以这个冬天咱是不是可以提前的邀约起去哈尔滨呢？
6: 确实，让我们一起期待冰雪盛宴静待开园咯。
5: 今天说到话题啊，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接电话的这个习惯啊，每个人差别都是特别的大。有人是电话一响啊，一接通就脱口而出就是喂。
6: 哎，也有些朋友很耐心，听到这个电话不出声，他也不出声，就静静等啊等，等对方先开口。
5: 是的，就想问问各位啊，你接电话的第一句是什么呢？是习惯性的喂喂啊，还是说你好？哎，特别是对于那些陌生的来电啊，你会直接接起来说你好吗？还是说干脆就等待？就是对方先出声啊，
6: 对，
5: 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来吧，拨打热线0579-823-6293，或者是登录官方微信平台 FM942942。
6: 小鹿说，我永远第一声就是喂，从小养成的条件反射，这电话接通本能就是蹦出来喂。
5: 老陈，哎，看这名字就是比较的老陈吧，
6: 哎，
5: 对不对哈？他说我不先说话的，接通之后呢安静的听上几秒，就等对方先开口。
6: 他这个行为如同他的名字，挺沉稳的。
5: 是的。
6: 那么当然这个点位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点歌。

0: 赵雷，我们的时光。
1: 秋风经过，他告诉我，说你心里已经没有我。
0: 人下秋风经过。

0: 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
1: 想听哪首听哪首，官方微信平台 FM 九四二九四二等你来。
0: 想听哪首听哪首，官方微信平台 FM 九四二九四二，我们等你来。
2: 寻常小事有门道，不说不知道，一听真奇妙。
3: 九四二晚高峰，不说不知道。
4: 这秋天到了呀，路边银杏金黄，地上落了不少银杏果，不少朋友出门散步呀，顺手就捡着白果回家，觉得这个是大自然的馈赠啊。不过在这提醒各位，路边的银杏果您可千万不要随便摘，因为里面可能藏着不小的风险呢。
0: 没错了，银杏果呢也叫白果，本身是有毒素的，特别是没有经过专业处理的那些果子啊，里面呢有银杏酸还有氢氰酸这一类剧毒物质，胚芽部分的话的毒素是最高的，那个绿色的胚芽大家一定要重点留意了。
4: 就不光吃有危险，光是剥这个果子的时候，果皮里面那个汁液但凡沾到你手上就容易得那个接触性的皮炎，轻的就是发红发痒，严重的甚至会起水泡刺痛。
0: 嗯，而且马路边的银杏树啊，常年受到汽车尾气呀、烟尘污染啊，树木还会喷洒防虫药，果子啊是属这个果子重金属污染物是超标的，根本是不适合来食用的。
4: 那要是万一不小心啊，咱们就接触了，或者说就不小心吃到肚子里了，该怎么办呢？
0: 嗯，如果只是皮肤轻微的发痒发红，用肥皂清洗皮肤，及时的涂抹一下那个炉甘石洗剂，哎，一旦全身要起疹子了，喉咙发紧了，呼吸困难了，那就必须马上就医了。
4: 要是真的不小心误食了生白果，出现呕吐、腹痛甚至抽搐，那么就先催吐，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当然也有些朋友问啊，说那白果就完全不能吃
0: 啊？那真的是想吃的话啊，解馋的话呢，各位一定要从那个正规商家那边去购买，就不要捡野外路边那些就是类似于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嘛，路边的野果也不要吃啊。吃之前，哎，你是如果说买来了啊，吃之前的话呢，去掉外壳啊、内皮啊，把绿色的胚芽给抽掉，必须是彻底的煮熟，开水呢也要充分的加热来降低毒性。成人呢一次最好不要超过10颗，特别要提醒一下孕妇、婴幼儿呢，尽量就不要食用银杏果了。
4: 是的，那么也总结一下啊，这个路边掉落的银杏果只适合观赏，不要去捡，不要去剥，更不要去尝。那么想吃白果，就选正规渠道，它已经做好的，这样的安全才是第一位了。
0: 嗯，是的，也提醒大家了，出门赏秋，文明观赏，远离野果，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了。
4: 说完路边的野果您别采呀，下面这个秋风啊，各位得注意了，秋天风大，很多朋友骑车出门一不小心眼睛就容易进东西。
0: 嗯，
4: 上海的李先生最近就遇到一件特别吓人的事儿。
0: 嗯，
4: 一阵风吹过来，眼睛里面竟然扎进去将近100根啊带那个倒钩的细刺儿。
0: 哎，听着就特别的疼啊。事情是这样的，这李先生呢骑车的时候感觉他的左眼

0: 有三类人群非常容易中招。第一个就是骑电动车、自行车这类通勤的人，还有户外作业人员啊，包括一些什么秋游啦、露营的朋友们，包括一些小朋友哈，在草丛里面玩也是要当心的。
1: 是，重点提醒大家了，一旦异物吹进眼睛的话呢，就千万不要去揉眼睛了，揉眼会让倒刺扎得更深啊，也别用，就自己不要去随便的处理啊，不要用棉签啊、镊子去挑啊，那可是眼睛哎。
0: 对，
1: 你可以先尝试轻轻的多眨眨眼睛，靠眼泪试着给冲出来，也可以说是用干净流动的温水，或者说是生理盐水轻柔的去冲洗，水从内眼角流向外眼角。
0: 如果说你已经这一系列操作都做完了啊，冲了之后你发现哎呀这个异物感还在，还是挺刺痛的，一定是要尽快去眼科医院就诊的。大风天如果说真的要出门的，要骑车出门的，请各位戴好护目镜，做好眼部防护了。

0: 不敢录，快乐听一路。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2: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3: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现在是17点整。
5: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6: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7: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92晚高峰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8: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9: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各网点。
10: 哎，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格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6: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5: 3年前，小郭从杭州回到了金华李浦正店村的老家。村里有茶山，有竹林，就是没有一杯好咖啡。他在茶山脚下开了家咖啡馆，隔壁王阿姨的笋干、李叔家的白茶都摆上了他的货架。后来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了，咖啡馆成了打卡地，村里有了新变化。以前村里人往外跑，现在都往回跑。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共赴浙江，每一杯咖啡里都有回甘。
11: 浙江之心，枢纽金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

0: 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 FM 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 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Go go。

0: 了。
1: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2: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0: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3: 各位好，我是小芳，一路不慌。
2: 我是小轩，快乐无边。
3: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2: 九四二晚高峰。
3: 今天聊到你接电话的时候的第一句是习惯性的喂，还是说看到陌生电话就你好，哎，或者说看到陌生电话啊，你接还是不接呢？无奈接起来的时候是干脆默默的等对方先出声呢？等等啊，各种接电话的习惯都可以来分享。热线8236942，官方微信平台 FM942942。
2: 谁懂？说工作电话和私人电话有两套，上班啊接固定电话会说喂您好啊，这手机熟人来电就直接喂。
3: 阿忠说现在啊这骚扰电话太多了，接通就直接不吭声啊，对方不说话我就直接挂。
2: 哦，所以刚刚我们导播老师也是发了一条说看到是陌生电话，哎，接起来说听到话术不对直接挂掉。
4: 晚高峰不敢录，快乐听一路。
2: 再来关注一条暖心事儿，最近呀，河南的登封有一个外卖订单刷暖了很多人的朋友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双向善意的小故事。
3: 是的，事情呢发生在了10月4号，外卖店的老板严玉霞接到了一个订单啊，他的这个备注上面呢是写着说是一个学生，说自己呢换季过敏住院了，没告诉家里人，看病呢把生活费花的都差不多了，拜托老板呢多加一点米饭就能够吃上一天了。
2: 同为母亲的严老板啊，就看着这个备注非常的心疼，立刻就嘱咐了一下后厨说，哎呀你这个给他多加点儿，这个米饭多，额外再给这孩子加一份红烧肉。
3: 打包的时候啊，他还往袋子里面呢放了一盒牛奶，悄悄的塞了200块钱的现金啊，想着孩子住院嘛，可以买一点爱吃的东西来补一补啊。这老板说啊，做妈妈的实在不忍心看孩子是独自在外面吃苦，这只是举手之劳。
2: 就以为啊故事讲到这儿也差不多该结束了，没想到两天之后咱们这名学生专门找到这家门店，坚持要把200块钱还给老板。这孩子解释，不是完全没有钱，只是住院的费用超出了预算才写下那段备注。
3: 但是这老板娘也没有收回这笔钱，说让孩子留着买点吃的喝的吧啊。那学生呢还说了，以后会帮店里面呢多介绍几个同学来光顾哈。那当然面对这个采访的时候呢，这位学生也是婉拒了，他觉得这件事情不值得大肆宣扬的。
2: 这一边是店家心软伸出了援手不求回报，另一边啊是我们的少年懂得感恩，不愿平白接受资助。说实话，其实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是咱们普通人之间这个双向奔赴的温暖。
3: 是的哈，这份善意特别的动人，为善良的外卖老板还有懂事的少年来点赞了。
0: 晚高峰别赶路，来听点真有意思的。
1: 哦，山野葱咖、
5: 街角书屋、浪漫花房，
6: 还有那个有意思的人。
7: 真有意思，
5: 真有意思，
8: 真有意思，
9: 真有意思，
10: 真有意思。
5: 下班路上边听边寻宝，
0: 九四二晚高峰，真有意思，
6: 耶嘿。
2: 今天我们分享这个村子呀，是能让您看看山里的好东西是怎么走出大山的。
3: 真有意思啊，今天说到的是磐安啊，九山半水半分田。

0: 山里面卖不出去。
1: 确实，今天我们分享这个地方就是磐安县的磐风乡的后阁村，就这么一个地方呀，它的海拔高，山垄多，种出来的高山小番薯是又粉又甜，再就是浙贝母是当地有名的中药材。
0: 嗯，那村里呢有一位叫做王爱珠啊，这王大姐前些年呢在外地做一些小买卖啊，想回家呢是包地来种果蔬了，又怕这种出来没有销路，一直就是下不了决心呢。
1: 是的，转机啊是从一场助农商量会过来的，镇里牵头把村民代表啊、村干部、农技员都凑一块儿了，商量来商量去，哎，琢磨出一个鼠药轮作的法子，这小番薯和浙贝母它轮着种呗。
0: 哦，那这法子呢还是挺聪明的啊，两种作物呢一茬接着一茬，地那就不会闲着了，病害呢也少了，更关键的是销路提前谈好了，由义乌的百县万品消费助农展销中心来帮着卖。
1: 结果呢，这后阁村一口气种了上百亩的小番薯和浙贝母，十几户人家就这一块儿，户均一年多收4万块钱呢。这王爱珠王大姐地里的番薯，像现在挖出来，就已经有人上门开始收了。
0: 嗯，这本账呢，其实也挺好算的啊。单打独斗，再好的东西啊，也怕烂毁在地里了啊。那把土地、技术、销路全部拴在一块儿，像是一条龙服务一样，再把城里人的那些购买力给接过来，山货才能走得出去。
1: 这些年咱们金华用这个法子把1600多种山货送出了大山，您别小看这一筐番薯一袋药材啊，它这一头连着山里人的盼头，另外一头也是连着城里人餐桌上的那口新鲜。
0: 嗯，想尝一尝的义乌的那个百县万品展销中心就有，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那想认领的话呢也有新的玩法，婺城的南山就是有一个说我在南山有亩茶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就是把高山茶园变成了市民的云上茶园，上百名的茶农茶还没采就可以先卖出去啊。当然也提醒一句吧，认养也好，买山货也好，得认准正规的平台，别信朋友圈里。

0: 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4: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项、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4: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宁波银行金华分行邀您收听工作日上午7点半到10点942早高峰节目。942早高峰，伴你快乐上班路。
4: 942金华气象站。
5: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像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的，明天白天是多云，夜里是多云到阴，局部是有阵雨。后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风的预报是偏西风2到3级。那么气温来说，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
4: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5: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站是77，气象局是74，污染等级都是良，PM2.5 的浓度是33到47的指数。
6: 问，每天出门第一件事儿要做什么？
7: 那当然是温习安全出行重点知识。
6: 金华交通942提醒您，交通安全无小事，平安知识要记牢。
7: 如果您开车，三轮农用车可别载人跑，客货莫混装，安全带系好，超载不上路，酒驾不能要，车辆若报废千万别凑巧，无证无牌不上路，超员车辆咱不坐。
6: 如果您骑电动车，头盔一定要戴牢，不违规载人，不闯信号灯，逆向

0: 那么你接到这个陌生电话的时候是礼貌性的你好，或者说习惯性的喂，也或者说是干脆就沉默先等对方出声呢？你的接电话的习惯是怎样的呢？都可以来分享啊，热线8236294，或者是官方微信平台 FM942942。
1: 看到小猫说接陌生号先沉默，
0: 喜喜说开车的时候接蓝牙，接通的第一句是你好哪位，怕听不清楚就直接问了。
1: 哦，甚至他说这个你好哪位的时候啊，声音都还挺大的，就生怕对面听不清。
0: 是的，这态度我感觉。

节气，寒露节气之后还在穿短袖了呀等等啊，就南方可能现在啊还是高温的天气，所以气象部门就提醒啦，今天开始起三天啊南方降雨发展了，西南江南局地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

0: 舒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奖励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7:30。
3: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4: 买手机享国家补贴啦！
5: 到电信买手机补贴再升级，
4: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终端补贴叠加话费补贴，最高直降3000元。
5: Mate 80、iPhone 17，还有三星、荣耀、麦芒、vivo、oppo 等多款热门机型均有销售，
4: 还有电信云泰的轻薄时尚数据上云。
5: 换 AI 手机到中国电信，
4: 详询请咨询10000。
5: 中国电信。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邑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邑，解锁18般武邑温泉名城无氧武邑，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9: 喂，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10: 啊，不是，什么情况？
11: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12: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0: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1: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0: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0: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4件事。

0: 是，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 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 防范官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2: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3: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2: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4: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2: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5: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2: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6: 康阳五金
7: 自在谈，
8: 卵切续波尾信号产品。
2: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调频 FM94.2。

0: 来吧，九四二晚高峰就是你下班的能量补给站，准时出发，快乐到家。
1: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各位好，我是小峰，
2: 我是小轩，
1: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2: 九四二晚高峰。
3: 九四二晚高峰，这边来了。
1: 昨天星期一休赛啊，所以我们也再跟各位来回顾一下，是在前天10月11号晚上的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第六轮是上演了两场较量，金华队客场88-68战胜了玉环队，拿下了5连胜，而普陀队主场64-76不敌杭州队。
2: 各位球迷是否已经留意到，在节前呀，浙 BA 省级争霸赛将在全面使用即时回放系统的同时，在重点场次当中也是借鉴了职业联赛模式，推出了最后两分钟裁判报告制度。
1: 我们要和各位来分析一下，解释一下啊，也就是凡是第四节或者说加时赛最后两分钟之内，任意时点出现分差在三分包括三分之内的比赛，他最后两分钟的判罚将接受逐回合这个赛后的复核，并且向社会公布认定结果。
2: 这个也是咱们浙 BA 作为草根联赛在专业化规范化办赛上的一次创新的尝试了。
1: 那么浙 BA 的专班

0: 因而引发球员、教练和球迷的争议，会影响联赛公信力和赛事公平度。
1: 那么启用最后两分钟的裁判报告制度，目的呢就是希望统一执裁复判标准，那么规范末端判罚管理，逐步形成常态化、标准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了。
0: 所以以此作为契机啊，这 BA 是建立起了一套标准化复盘、透明化公示、常态化整改、体系化提升的末端执裁管理体系，聚焦决胜时刻的判罚争议，同时强化了裁判履职监督，减少关键时刻的误判，推动了裁判团队提升关键时刻的执裁稳定性。
1: 这 BA 专班竞赛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这个制度的实施，一是有利于普及篮球规则，二是提升执裁透明度，三是提供官方解读，减少争议猜测。
0: 对于裁判员可能面临的舆论压力呀，相关负责人也是呼吁说，球迷呀要保持包容和理解。篮球比赛对抗激烈，裁判在电光石火之间难免出现一些错判和漏判，这在 NBA 或者说是 FLBA 的比赛当中啊，同样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所以啊，就希望大家多多鼓励，才能够让裁判员更好的成长，提升水平。
1: 没错。那么随着这一制度

0: 分。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3: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7: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6: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7: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6: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7: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园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6: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7: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6: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7: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6: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

0: 气象站。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像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的，明天白天是多云，夜里是多云到阴，局部是有阵雨，后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风的预报是偏西风2到3级。气温来说，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最高温度27到28度。那么提醒各位，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啊，这个等级极高，严禁一切的林内用火。
2: 方便快捷，优质服务，商城运行，温暖同行。金华交通942连线义乌机场。
3: 大家好，我是商城运行的乐乐。经常会有旅客朋友问我们乘机携带随身行李的要求，今天乐乐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解答。一般来说，可以随身携带的行李体积不得超。

0: 所以各位视频号直接搜索元宝优选 FM 104.4，咨询电话0579-8236-2942。
1: 万物皆可百科，生活自有温度。942晚高峰，热乎乎的冷知识来了。
2: 随着寒气日升啊，如果说感觉到情绪的低落，精神不振，不妨可以试一试这个桂花来解郁啊，解开你的郁闷啊。因为中医当中有提到说桂花香啊还真的是可以改善情绪的。中医认为桂花性温，味辛特定的香气是真的能够直接改变你的心境的。
0: 这个桂花香哈是能够影响情绪，靠的呀就是嗅觉独有的0.2秒神经捷径，气味的信号绕开大脑这个理性的中枢，直抵杏仁核和海马体，比视觉听觉更快触发您的情绪反应和记忆唤醒。这也就是为什么秋天闻到

他说是采摘路边的桂花啊，怎么清洗晒干烘烤自制干桂花，那医生也是不推荐的。他说新鲜桂花含有单宁物质，这种物质的话呢有强烈的涩味，直接入味的话就会刺激胃黏膜。

0: 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1: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2: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3: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2: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4: 调频 FM94.2，时间工作日下午16:30至18:30。来吧，942晚高峰就是你。

0: 赵雷，我们的时光。
1: 秋风经过，他告诉我，说你心里一直没有我。
0: 人下秋风经过。
1: 明

0: 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
0: 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
2: 想听哪首听哪首，官方微信平台 FM 九四二九四二等你来。
0: 想听哪首听哪首，官方微信平台 FM 九四二九四二，我们等你来。今天跟各位来分享赵雷《我们的时光》，这也是由他创作词曲并且演唱的民谣歌曲。歌曲是他自己在厦门的一段旅途时光作为一个创作的背景，歌曲当中又是融入了民族的元素，展现了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那些细碎的点滴，所以歌曲响起之后啊，总能够勾起大家内心深处的回忆和情感。
3: 是的，激昂的鼓点搭配吉他，再带上赵雷独特的嗓音，让我们的时光中也是仿佛带了点不羁洒脱和青春时光的怀念。特别是歌曲当中呀，这个小号具有穿透力，仿佛能够穿透云霄，直击心灵。一起来听赵雷《我们的时光》。

0: 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现在是18:15。
2: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选择广电5G，拥有流量。

0: 星号段小组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叔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2: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精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2: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4: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5: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选择广电 5G， 拥有流量驱动无比，全家共享还绰绰有余，全新选择广电 5G， 一个套餐省心省力，电视宽带也一起搞定，全新选择广电 5G， 新号段192，流量多，量好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 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银行金华分行行长王光辉，在此提醒大家，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稳赚不赔等高息理财陷阱要警惕，遇到金融问题请通过银行官方渠道解决，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守护您的钱袋子。
7: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8: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装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7: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8: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7: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8: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7: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8: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7: 匠人制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8: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7: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8: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7: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9: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10: 哦，
9: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8: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11: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

0: 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自己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两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2: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抢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3: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
3: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4: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5: 喂，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6: 啊，不是，什么情况？
7: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

0: 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2: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

0: 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1: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0: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0: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4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

0: 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 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 防范关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0: 认识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一乐心各个丁，两乐心花有冰，
0: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0: 财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

0: 台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1: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2: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极小零电视。

0: 直播间，百姓难题现场版，浙江省新闻。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航风热线，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4.4 或金彩云客户端的媒体平台在线收听，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36-2218参与节目。行政执法事关群众的日常生活，关乎企业的营商环境，执法是否规范公正，直接影响了我们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今天的航风热线邀请了京华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青带队一同走进直播间的，另外还有我们的京华市司法局执法监督处副处长汤小川、京华市司法局执法监督处四级主任科员赵航、京华市律师协会合规专业委员会主任徐亚军，一同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全市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开展情况，详细介绍我市在规范执法行为、优化社企服务以及整治执法乱象、减轻企业负担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也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王局长啊，来，王局长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早上好，这我是司法局啊，这个副局长王青啊，非常高兴啊，走进我们航风热线直播间啊，借着这个平台啊，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行政执法监督的相关工作情况，听一听啊，大家对我们执法工作的意见、想法啊，也借着这个平台呢，解答一些我们企业、群众在执法过程当中啊碰到的一些问题啊。这个今天我们一起来上线的还有我们行政执法监督处的业务干部，这个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拨打电话啊，咨询相关的问题，反映相关的执法相关线索啊，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这个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啊多提宝贵意见。
1: 嗯，王局啊，今年以来呢，我市持续深化行政执法监督，也推进规范社企执法专项行动，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市主要是通过哪一些制度举措还有专项抓手全面规范执法行为，持续优化营商法治环境的呢？
2: 好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啊，这个主要是代表我们市政府啊监督全市各个执法部门管住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把一件件执法事项啊规范到位，督促啊这个相关执法单位啊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实实在在的维护好我们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接下来啊，我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京华是怎么落实审理国家的这个相关部署啊，做好这个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特别是在规范社企这一块啊。这个呢，司法部这一块呢，先后部署了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规范社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这个出台了我们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啊，还有这个行政执法人员的这个行为规则，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重点整治执法当中的事乱两违问题啊，明确了我们这个线索办理啊、典型案例通报啊、行业衔接等一整套一系列这个相关制度，给我们地方啊开展执法监督啊这个指标的方向。我们京华市委市政府啊对执法监督工作非常重视啊，这个市主要领导专门做出工作批示，把规范社企啊纳入到我们市政府的这个重点工作任务，这个也形成了啊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啊司法行政这个牵头协调各个执法部门啊分头落实的这么一个工作格局啊。这个我们近年来的这个主要工作成效吧，第一个还是抓制度落实，筑牢我们执法监督的制度基础。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呢，是咱们国家第一部专门针对行政执法监督的行政法规，把监督职责、

那个方式纠错问责都规范的非常明确了。这个市政府专门召开了常务会议，组织学习落实这部条例。各个执法单位呢，也组织一项法治工作人员开展学习，梳理清楚监督事项清单，把线索的接收、核查、督办、反馈，整套这个闭环流程呢，都这个在梳理清楚，还专门这个出台印发了我们金华市的全年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计划啊。同时呢，我们落实好这个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把十个严格、26个严禁融入执法人员岗前培训和这个年度轮训当中，给执法划好。

责罚突出问题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一点呢，这个把行政执法三线制度啊落到日常，这个落到实处。这三线制度呢，也就是我们的行政执法公示啊、执法全过程记录，还有一个是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这三线。

0: 这个下现场检查啊、调查取证的时候呢，规范用好执法记录仪啊，做到全过程留痕可追溯。凡是重大的执法决定，必须经过法制审核，没有审核或者审核不通过，就不能做出处罚决定。我们执法监督还有一些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展这个案卷评查。我们在案卷评查的时候呢，也重点看这三项制度啊有没有真正执行到位。
1: 嗯，
0: 我们大批量的啊这个审阅这个涉企执法的案卷，如果发现执法记录不全、法制审核走过场这类共性问题，我们会出具监督意见书，督促主管部门啊系统性整改啊，不让制度啊只挂在墙上、挂在纸上。这对企业来说呢，就是保证每一次检查、每一次处罚程序啊都是公正规范的。这是我们这个第二点。
1: 嗯，
0: 第三一点呢，还有很重要的，也是我们金华啊，也是在这个全省做出比较创新性的工作，就是细化

这个按照这个结合我们这个金华的本地产业特色啊，将出成熟一批推出一批的工作思路呢，在全省率先围绕快递、纺织、智能灌服、中药材、物流五大重点行业量身打造行业监管标准和合规指引啊，针对性解决重点产业执法标准啊不清晰啊、企业合规啊这个不规范的这个问题。目前呢，我们已经出台重点产业合规指引38部，预防性产业合规指引啊14部，覆盖了这个各个特色行业啊，建设行业合规示范点呢，合规中心的15个，通过典型引入以点带面啊，带动全市企业啊从过去被动接受监管转为主动自查、主动合规规范经营，真正实现啊这个监管向前、服务靠前啊。这个与此同时呢，针对我们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城市管理、安全生产等自由裁量空间相对较大的这个高频执法领域呢，我们全面细化了完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梳理形成系统性清单化的涉企执法基准体系，把这个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不予处罚的这个情形呢全部明确公开落地啊，严格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制度，全市所有执法单位全部对照我们省级标准，结合我们金华实际细化执行并对外公示，做到执法有尺度、处罚有依据，通过标准化、规范化治理，有效破解群众企业反映突出的同案不同罚的问题啊，大幅减少。

0: 存。
1: 感谢王局这个非常全面准确的一个介绍啊。那近两年来呢，国家司法部一直是在部署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那么咱们市里啊，重点整治的是哪一些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还有就是普通的小微企业个体户最容易遇到的违规执法情形都有哪一些呢？
0: 这个问题请我们执法监督处汤小川副组长来回答。
2: 这个感谢主持人啊，这两年国家司法部在全国推进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其核心的目的就是整治执法当中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破坏营商环境的这个突出问题，重点就是整治前面我们王局也讲到过的这个事乱两违，就乱罚款、乱收费、乱检查、乱查封，还有违规异地执法、区域性执法。另外呢，今年我们省市也同步开展了违规执法领域信访集中治理攻坚行动，这个涉企执法方面的这个信访投诉也是我们今年治理的这个重点。结合我们日常专项排查、案卷评查，还有这个企业跟我们执法部门包括跟我们司法局反馈的情况来看，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最容易碰到的是以下三类问题。第一，就是多头检查、重复检查，主要就是不同部门针对同一个事情轮番上门，这个企业要反复接待配合，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营检负担。第二，就是简单化、一刀切执法，有些这个问题是第一次发生，情节很轻，没有造成实际危害，执法部门针对发现问题就直接开罚单，没有按照我们裁量基准落实包容审慎监管的要求。还有就是以罚代管，这个部门只做处罚，没有指导企业去整改问题，像这类情况对这个小微企业压力是比较大的。第三个就是超范围、超限度的这个查封冻结，主要就是把小微企业的经营设备、对公账户这个随意查封冻结，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像这些情况的话，目前我们市里啊也大力推行综合查一次、亮码录取检查、非现场监管、信用帮扶等改革举措。从专项行动开展到现在，我们整个跨部门联合检查的这个占比持续提高，全市涉企行政检查数量同比下降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到目前的话同比下降是36.65%，涉企行政处罚总金额同比下降是15.23%。整个通过行动来说，应该是实实在在给我们市场主体这个减负松绑。下一步的话，我们针对这个事乱两违的问题线索啊，我们会继续从严核查，发现典型问题还会在全市通报曝光。同时的话，要加大基层这个执法人员培训，把包容审慎监管真正落到每一次执法现场，能合并检查的绝不分开多次上门，可以线上检查的就不去现场打扰企业，能够引导这个整改纠正的就绝不简单的一罚了之，真正护航我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安稳经营。
1: 好的，感谢汤处啊。那么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这个门店偶尔的存在轻微的违规，没有造成危害的后果，那执法人员如果直接开罚单，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适用首违不罚、轻微免罚？那执法机关可以随意处罚吗？
2: 这个问题应该也是我们目前很多经营的市场主体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这个要说明，首违不罚，轻微不予处罚，不是我们执法人员想免就免、想罚就罚。它是有明确这个法律依据的，依据的话就是我们行政处罚法第33条，而且必须要严格对照我们省市公布的不予处罚的清单和裁量基准来执行。这个主要同时要满足三个关键条件。第一，要属于首次违法，也就是同一家经营主体同一个违法行为是第一次发生。第二个就是情节轻微，没有产生实际危害后果，而且主观上也没有故意去违反的情形。第三个呢是能够及时改正，就是在接到我们执法部门的提醒之后能够进行马上整改到位的。只有同时符合上面这三条法定情形，且是我们省市不予处罚清单之内的执法单位，就应该按照我们这个公布的标准不予处罚，不能搞选择性处罚，也不能变相处罚，以罚代管。这个去年一年啊，我们全市做出不予行政处罚的案件总共是11674件，同比的话上涨是11.43%。我们现在讲包容免罚，不是放任不管。

0: 是既要保护企业合法经营，也要守住我们安全的底线，做到监管有温度，执法有尺度。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听众啊，觉得我们自己符合免罚条件，但还是被这个行政部门处罚了，也可以走信访渠道进行反映。另外呢，也可以向我们市县两级的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调线提交线索，针对你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会依法核查，有错必纠。
1: 嗯，好的，感谢汤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问一下我们清华市律师协会合规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徐亚军，徐主任啊，想问一下，近年来呢，市律协在推进企业合规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具体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2: 好的，主持人，企业合规呢是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的一个关键支撑，那么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啊，围绕这个全市的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市律协呢充分发挥了律师的一个专业优势，依托三师助企等工作机制，统筹合规、资产、劳保、网信、涉外等专业委员会，推动企业法律服务从事后的补救向事前的预防、源头合规转变。我们聚焦制造业、电商、跨境贸易等产业领域，通过这个常态化的开展合规研讨、普法宣讲、法制体检等工作，精准了解企业的需求，化解企业高频的法律风险，建立长效的防控体系，全方位助力全面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具体而言呢，我们紧扣精华的产业特点，开展行业化、精准化合规赋能。一是聚焦电商等领域，累计举办电商合规、风险防范等专题的活动近20场，针对性的破解薪酬提成设计、竞业限制审查、贸易证据留存等问题，形成一批可落地的企业风险防控举措。二呢是深耕产业集群服务，面向建筑、杯壶、纺织等重点行业，编制行业风险操作指引，开展用工管理、商业秘密保护、跨境结汇等专项的培训，常态化下沉园区、商会、企业开展法制体检、上门问诊，帮助广大中小微企业筑牢合规经营的底线。三呢，在涉外出海服务上，我们持续创新涉外法律服务产品，累计发布国际贸易、境外投资等18个涉外法律服务产品，7个涉外案例入选我们省级优秀名录，有力保障了外贸企业跨境经营安全。下一步啊，市律协将立足职能，精准赋能，持续迭代优化贴合本地产业需求的合规法律服务产品，持续深化法企常态化的对接，引导广大律师当好企业合规的研究员、宣传员和服务员，针对当前市场监管部门披露的垄断协议、并购申报等高频执法痛点，我们还计划研究编制反垄断合规相关指引，围绕重点行业组织专题普法培训，帮助企业识别竞争领域法律红线，补齐反垄断合规的这个短板，为精华的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律师行业的力量。
1: 好的，感谢徐主任啊。那么另外呢，有听友留言呢，说如果说遇到异地执法、跨区域上门检查，我们又不知道是否合法，请问这个违规异地执法是怎么样来界定的？好，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请我们执法监督处干部啊赵航同志来回答。
4: 好的，按照行政执法的原则，执法呢一般是行属地管辖，简单来说就是谁的辖区谁执法，跨区域上门执法呢只能作为一种特殊例外情况。那么什么属于违规异地执法呢？就是指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依据、没有上级统一部署安排、也没有正式的案件移送协查手续，就直接跑到别人的辖区开展上门检查、调查取证等一系列行政执法，那这些行为呢就属于违规异地执法。那合法的跨区域执法是什么样呢？首先要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或者是统一组织的专项行动，或者持有正规的协查文书。企业如果遇到外地的执法人员上门检查，可以先核对对方的执法证件，同时看看对方有没有相关的协查文书，如果对方拿不出合法的手续，企业呢是可以拒绝配合的，同时针对这个情况也可以及时的向

0: 当地主管部门，还有我们司法行政监督部门反映，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介入检查纠正。另外，金华市公安局也专门出台过跨区域涉企案件办理指引，就是用来规范跨区域办案协作。
1: 好的，感谢我们的赵主任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涉企违规收费问题啊，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哪一些是属于执法领域的涉企乱收费呢？我们时间关系，我们用简短的一分多钟的时间来回应一下好吗？
0: 嗯，好的。涉企违规收费呢，是本次专项整治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今年收到信访诉求里占比很高的一类。违规执法领域的涉企乱收费主要分为这么三类。第一类，没有政策依据私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超出标准、超出范围向企业收钱。第二类，借着行政检查、日常监督的权利，变相收取服务费、培训费、保证金等费用。第三类，一些垄断经营的主体钻监管的空子，违规加价收费。

0: 收费，类似大家经常会遇到的转供电加价、停车场乱收费，都在整治范围之内。今年我们也开展了社企收费专项清朗行动，目前整体成效还是不错的。今年到现在，全市一共违规查处了违规收费单位119家，督促退费金额198.24万元。举个例子，某县司法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针对12345大量收到的转供电加价、停车场乱收费的线索开展专项监督，发现主管部门监管缺位、放任乱收费现象，或者是查处工作不到位的，我们就启动层级监督，督促整改退费，做到闭环管处理，实实在在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感谢我们的赵主任啊，各位听众朋友。

直播间。行政执法的监督呢，离不开广大群众以及市场主体的监督和支持。对于节目现场一些来不及答复的问题啊，下线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核查办理、回访和反馈。后续我们也将继续持续去贯彻落实司法部、省司法厅工作部署，深化规范涉企执法、民生领域的执法监督，不断提升行政执法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当中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0: 确对事。
1: 现在是19:30。
2: 金医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3: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4: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5: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4: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5: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4: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5: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5: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4: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5: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4: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5: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4: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6: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7: 哦，
6: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5: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8: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也是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4: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9: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5: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4: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5: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11: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木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12: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85大地。群山绿净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

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

0: 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绘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传递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1: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0: 365天，天天开讲。
2: 365天，名医专家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关注今天的专家开讲。我是梅蓉。今天是10月13号，是世界血栓日。做这个节目久了，我就会发现，这个很多什么什么疾病的日越来越多了，可见就是这些疾病都成一个高发的态势，很多是一个医学问题，更多的有一些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血栓日，做一期特别的节目呢？据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相关的数据说，全球16秒钟，每16秒就会有一个人发生静脉血栓栓塞性的疾病，每4秒钟就会有一个人因此而死亡。这样细分化来，是不是觉得这个发病率非常高，非常的可怕？对，所以它被

0: 栓塞的问题会危及到肺的这个健康呢？那得了血栓该怎么办？那今天我们邀请金华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美芳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赵医生来给我们科普一下预防血栓、守护健康。你好，赵医生。
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我先首先说，我看到一个这个新闻说，一名40岁的男子乘飞机2个小时，然后他起身去取行李的时候死了，死因是肺栓塞。所以大家就觉得，你看他整个坐飞，大家觉得飞机没发生意外，飞机平安落地了，他为什么他站起来拿个行李就肺栓塞了呢？
1: 这个就跟我们这个久坐有关系，久坐以后血液流质不畅，以后下肢静脉可能就容易形成血栓。有些人这个血栓的话呢，我们下肢的静脉的血栓是一路沿着下腔静脉啊，到达你的心脏，右心房、右心室，最后会跑到你的肺动脉，所以引起肺血栓，就是肺动脉血栓。
0: 这个肺血栓带来的这么危险，你看它直接就危及生命，而且在此之前。

0: 认识性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的，对的。
0: 首先要请这个赵医生来跟我们科普一下，这个什么是血栓？血栓是怎么形成的？
1: 血栓的话呢，我们离不开我们这个血栓微血尔三要素啊。今天的血栓呢，其实也就是为了纪念它啊，也就是它的诞辰。我们的血栓形成呢，主要可能跟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还有我们血液的瘀滞，就血液流速过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跟这个血液粘滞度偏高，都有一定的关系啊。那怎么会引起血液流速偏慢呢？就前面讲到了一个久坐或者久卧，你维持一个姿势，长久不动以后，就容易导致血液的一个流速减慢啊。再加上你本身可能是不是比较肥胖，那这个血管的内皮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有些人可能就容易发生血栓。特别是我们在医院里，我们有些手术术后的病人，特别是骨折外伤以后的病人，他都是发生肺栓才的一个高危因素的病人。
0: 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血栓的形成，就是大家其实可以通俗的理解，这个血栓就是血管里边异常凝结的那个血块，它就像是道路上的落石啊或者堆土啊，它会影响交通阻塞的。
1: 这个可能跟有些人呢，就可能他本身自己容易发展血栓，我们叫异栓症，就是有些人可能血液本身粘稠度会比较高。
0: 为什么他的粘稠度会比较高啊，这些等等，就为什么他的就是血栓就专门栓住了这一类人呢？他有家族史吗？
1: 有，会有一定的家族。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外婆，然后外孙女，我们去查了以后，他可能就这对病人的话，我们要去测常规测个异栓症的一个检测，他可能会发现他可能就是容易发生血栓的，那这种病人可能就要长期预防抗凝，那就不能够避免血栓的形成。
0: 您刚才提到了，还包括是一些损伤，可能有的人说，哎，我好像没有被狠狠的撞击过，我这个血管损伤是指什么血管损伤？
1: 就是你血管内皮损伤的话呢，可能跟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手术啊，或者我们静脉穿刺支管啊，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然后你像这种血液流，为什么会形成血液高凝呢？有些本身疾病，像肿瘤的病人。啊，特别是一些还有一些产后的孕妇的，或者长期在服用雌激素的这一类病人，它本身也会导致血液的一个高凝，啊，跟本身疾病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0: 你看，其实跟疾病相关，当然也跟遗传因素也相关。其实包括你的这个，我们比如说更通俗一点，大家更常见的一点，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呀、斑块呀等等，它其实都会
1: 那种的话呢，
0: 引发继发性的凝血块形成。
1: 对，那种的话呢，相对来说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点，就是动脉的血栓，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冠心病、心梗，还有一些脑栓塞，那些是动脉方面的一个血栓。我们肺栓塞的话，一般是肺静脉的一个血栓形成，所以说可能两个机理有那么点差别啊。
0: 你看，大家其实刚才赵医生一说到自己的专业来细分的时候，大家就快听不懂了，说哎，我一直以为血栓不是脑子里的吗？怎么会跑到是肺里的呢？应该是这样讲，就大家一定要知道，首先是血栓，就是说通俗的讲，血液在你血管里凝结成块了，它这个就是你的血液流通不畅了。
1: 对，
0: 所以那么这个血栓到哪里，就是血栓哪里堵了，它哪里就是血栓。就但是它其实在全身是会游走的。
1: 对，像我们肺栓塞的话呢，就大部分的血栓可能是更多的来源于下肢深静脉的血栓。所以说像这种的话呢，我们一直讲肺栓塞是一个可防可控的一个疾病，你预防坐在前面，因为它毕竟从下肢到达你的心脏、到达你的肺动脉，它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0: 赵医生一说到这里，大家就说哎，他说为什么赵医生说的跟我理解的不一样。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我也以为医院提供错了医生，我说这赵医生不是呼吸科的吗？这个栓塞不是应该血管科的医生吗？其实真的就一定要给大家科普一下，血栓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块，它像一个塞子一样，就是它堵住了身体各个部位的血管的这个通道，它会导致相关的脏器没有血液的供应，就会造成突然的死亡。
1: 对对。
0: 那么这个血栓是在哪里呢？这个塞子在哪里呢？我告诉你，它不会固定。他说你在胳膊上、在心上、在腿上，不，它哪儿都能去。就刚才赵医生给我科普了，他说它是会动的，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它是，其实你说它可能动得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快，它可能类似于像蠕动、挪动，但它的确是动。那它动到哪里，哪里就是那个的危险部位。那么哪些疾病会引起血栓的形成呢？
1: 那前面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肿瘤的病人，它本身容易发生血液的高凝。还有一些呢，就是你本身比较肥胖的，啊，有这种高血压、糖尿病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有房颤的。 还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病呢，我觉得都要警惕这种血栓的形成。
0: 嗯，
1: 而且跟你的生活方式可能也会。

0: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有些人就长期的久坐久卧啊，我们病房里曾经就收治过，就久坐，前面提到你都坐飞机啊，我们有一个是从贵州来的一个40来岁的女性，她从贵州坐自己的小汽车一直到我们金华，然后到金华以后就突然间晕厥了，急诊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就是久坐嘛，他一直不动。
1: 那这个怎么办呢？比如说我长途旅行，我可能高铁4个小时，飞机可能要3个小时，甚至有的连轴，这个飞机4个小时到哪里中转一下，又4个小时，你这怎么办呢？
0: 我觉得可以适当的站起来动一动，稍微走动一下，或者在位置上也稍微动动你的脚，不要一直保持不动啊。
1: 就是动，这个动呢，不是让大家眼动手动，眼动手动大家肯定就是手机在动，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是就是我们的动动手啊，动动脚啊，轻做深呼吸，这个是还是有用的，这个真的是有用。尤其是在飞机上，大家绝大多数人会保持安静，是因为觉得我来回走动会不会不安全，会不会影响到别人。其实飞机的这个高度足够你1.8米、1.9米的人直直的站起来，你可以慢慢的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

0: 上的时候，勾绷脚啊，抬抬腿啊等等，这些都会帮助你极大程度的减少这个意外的发生。
1: 对对，
0: 嗯。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蓉。那今天呢是世界血栓日，我们来关注预防血栓、守护健康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同部位的血栓也可以会产生相应部位的缺血，可能就是因为它堵住了，对不对？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血栓的这个形成，它有没有一些症状提示你？
1: 有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了嘛，肺栓塞的话，其实大部分的血栓会来源于下肢的静脉。那你有些人的话，就是你下肢出现，特别是不对称性的水肿，那你就要高度警惕了啊。还有一些呢，就不明原因的胸闷啊，这些也要去关注。特别我们肺栓塞，说实话，它的症状不典型，所以为什么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它可能就很突发。有些特别是高危的肺栓塞，一来可能就是以晕厥、休克为主要表现的，这些病人可能都没有给你抢救的一个时机，可能就直接导致了死亡。啊，那肺栓塞的话呢，也不是大家说谈到肺栓塞都这么可怕。那我们也很大部分是属于中危的肺栓塞或者低危的肺栓塞。那这些病人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抗凝治疗，这些病人也都是能够，相对来说病情还算是比较稳定的。目前来说，可能老百姓觉得好像对血栓还有点陌生，但其实我们各大医院对这一块工作现在是已经非常重视的。每个住院的病人可能都会经过一个发生血栓风险的一个评估，如果他是一个高危的人群，我们可能就会适当的做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其实你看，我还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人，就是说一是一个小伙子，就是这个上网通宵，然后早晨的时候忽然倒地死了。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血栓都专门找老年人或者是中年人，年轻人一样
1: 有有有。我们曾经也收治一个，他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太爱玩手机了，他又不爱出门。他在床上就整天躺在床上，人们又加上有点肥胖，一直在玩手机，才30几岁就发生了肺栓塞，而且还是比较重的
0: 啊。但还有一些大妈盘腿打麻将，打了一下午站起来晕倒了。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倒不是属于久坐，一个20来岁的姑娘长期口服避孕药，出现了胸痛以及呼吸困难。
1: 这个就是
0: 查出来也是
1: 口服雌激素嘛。它就会导致血液的一个高凝。
0: 难道雌激素难道不会让这个女性显得更年轻啊，更好看啊？对呀，那为什么会引起栓塞的形成？
1: 雌激素啊，激素的使用，它本身会加剧我们这个血液的粘滞度的升高，所以说不能频繁的使用这种盲目的去使用雌激素啊。现在不是我们有些更年期，现在雌激素的应用其实也是蛮慎重的，不是盲目的用。再包括有些孕产妇，她其实也是血液高凝的，这种病人的话也是，我们也是就是现在所有的手术病人，我们一般都是鼓励到尽早下床，就是怕血栓的一个发生嘛。
0: 好，所以这些也希望大家能够。

0: 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1: 春意日盛，莺飞草长，科学营养成为饮食新风尚，低碳环保如影随形，不再是诗意的向往，自然万物和谐生长，美好如约而至，幸福跃然心上，拥抱绿色生活，共享文明健康。
2: 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健康的身体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我是梅蓉，欢迎继续收听专家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蓉。今天是世界血栓日，那我们呢特别邀请了金华人民医院呼吸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赵美芳，请赵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预防血栓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人说到想到血栓都想到了脑部啊、心啊等等，其实还有一个血栓是大家最常见容易引起忽视的，就是腿部的静脉血栓。
3: 对，
0: 很多人认为我只要不在乎我好看不好看就没关系了，就是我们有些人看到有些人像腿上像蚯蚓一样，大多数
3: 静脉曲张，
0: 静脉曲张这也算是血栓吗？
3: 它那个是形成表浅的血栓，
0: 它也是血栓的一种吗？
3: 它还不是深静脉血栓，但我觉得静脉曲张的病人可能发生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也会比正常的会高一点。
0: 也就是说其实腿部有血栓的人他不一定都像静脉曲张一样他外部有这么明显的表现，就他的腿看起来还是正常的。
3: 那我们的深静脉血栓你是看不到的，

0: 有家族史的，比如说或者说有这样的表现的，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体检的时候特别邀请做一做。如果做过一次又放心了，倒不是要求你常常半年一年就去做一次，就看看自己属不属于或者已经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就说这个刚才说血管为什么堵了，它的原因除了家族史疾病之外，生活方式会有关系吗？
1: 那很有关系啊，前面就我们里面提到一条，就是血液的瘀滞或者血流速度减慢，其实跟你的生活方式就非常有关系啊。你这个就不爱运动的，长期久坐，然后或者久卧，维持一个体式不变的这种病人，就容易发生这种血液的瘀滞啊。所以说我们收治的那种肺栓塞病人，其实好多病人可以问得出来。有些病人就像你讲的，就是一直坐在那里打麻将，他半天都不动了。有些呢就是农村里的妇女，他们有些很勤劳，就蹲在这个小凳子上一直在做手工。
0: 对，
1: 他也是可以一坐就半天。我们也收治过这种病人，发生肺栓塞的这种病人。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是适当的要。

0: 病人在手术后，其实他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
1: 嗯，
0: 就术后恢复，可能前两天也都还好，但是可能起床、下床上了个厕所以后，突然发生晕厥了。
1: 为什么？
0: 这种就是他可能形成的血栓以后起来活动以后，腿部的血栓跑到了肺，突然一下子发生了这种肺栓塞。就
1: 那怎么办呢？
0: 以前哦，在这个对这个疾病没有认知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死掉的病人还是有的。
1: 嗯，
0: 但现在的话呢，因为所有的我们，因为现在每个院系都蛮重视这一块的。
1: 嗯，
0: 你这种术后的病人，包括特别是骨折后的病人，他的预防都坐在前面的。所以现在发生这种病人，这种是肺栓塞术后发生肺栓塞的病人，相对来说越来越少。啊，
1: 嗯，
0: 这可能预防。
1: 所以一般在就术后。其实我们会发现随着医学的进步，其实医生也是在根据就发病人群的增加呀，我们的用药和手术的情况不断的在做进化和调整手术治疗的方案。其实包括像你看我们说到白内障的手术，以前都说会复发呀等等，你看现在就极大的这个减少了复发的可能性。血栓的形成，医生也会提前做一些防御性的一些措施。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刚才我们说年轻人也会发生，但是的确像这样的疾病，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也会升高，对不对？
0: 嗯，
1: 有数据说。

0: 的病人会出现经常会疲劳啊，在平地都不能快步走啊等等，都要引起重视。在拿不准的情况之下，请医生来做一个会诊和判断，看看有没有进行需要干预性的一些治疗和预防。
1: 现在的话，肺栓塞其实我们的诊断也越来越多，这个可能也是跟我们这个现在目前检查开展的越来越方便有关系。以前确诊可能要做肺动脉的造影，那是比较有损伤。

0: 事物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20点整。
0: 不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水铺南坡3000里，齐牙江城14州。
1: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旋律一响，就像是一把钝刀划开了心底，撕开了伤口的纱布。一个人缝缝补补，唱尽孤独。在这被撕开的夜晚，回忆决堤，思念成灾。曾炙热的过往，如今只能在黑暗里独自舔舐破碎的心，拼凑着往昔的余温。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来听这一首《思夜》。

0: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现在是20:15，
2: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

句句都是可能，句句都没可能，句句不提遗憾，却句句是遗憾。一定啊，要把你在意的东西看得淡一点，再淡一点。有些事情只要你不那么在乎了，它就不会伤害到你。万事皆有可能，万事也皆有不可能。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来听这一首《可能》。

时间不会让我忘了你，只会让我习惯没有你。我对你仍有爱意，但我无能为力。有些人终究是可望可念，但不可及。真爱过的人是不可能做朋友的，一见面就会心软，一拥抱就会沦陷，哪怕是多看一眼就会想重新拥有。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来听这一首《背着风流泪》。

0: 九萨黑胶唱片，让你的幸福感从不缺席。
1: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0:30。
2: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极小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想，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你好，这里是12313烟草举报投诉咨询服务中心，请问您来电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4: 我如果想开店，怎么申请烟草证啊？
3: 烟草的专卖许可证、新办、延续等7个申请事项都已经全部实现网上办理了，您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办理。
4: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我给你们提供假烟的举报线索，可以提供奖励吗？
3: 这个问题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呢，我们会按照行业的规定来给予一定的金额奖励。
4: 好的，谢谢。
3: 不客气，为创造良好的卷烟经营秩序，欢迎大家提供举报线索，举报热线12313。
0: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

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

0: 着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1: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0: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1: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0: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2: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囚鸟》啊，这是一个温柔女声的一个翻唱的一个版本。这首歌原唱版啊，它唱的是真。

太想爱你，所以患得患失，太想爱你，所以把自己弄丢了。这首歌啊，它唱的是那些在爱里用力过猛的人。你有没有过那种时候，就是明明很爱，却因为太爱，反而呢把对方推远了？

太多的话没有说，太多的事儿没有做，太多的如果，太多的可惜。人生啊，就是这样，回头看的时候啊，满地都是太多。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适合一个人啊，开车的时候听，适合深夜你睡不着的时候听，也适合想起某个人的时候听。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0: 学习选择广电五 G， 一个套餐省心省力，电视宽带也一起搞定。学习选择广电五 G， 新号段幺九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九四二金华气象站。
2: 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明天夜里是多云到阴，局部内有阵雨，后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内有阵雨，偏西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的白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要严禁一切的林内用火。
3: 这里是九四二会客厅。会客厅
4: 五月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3: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4: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3: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4: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2: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总会有人，这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不管您此刻正在经历什么，失恋、迷茫、低谷，这首歌啊，它都想告诉你，总会有人穿越人海，只为找到你。整体的这首歌的版本啊，它的节奏非常的舒缓，像是一个拥抱，要送给这一刻收音机前的你。希望你们相信，属于你的那一份美好正在路上。
5: 我们都曾在生活里跌跌撞撞，把委屈藏在微笑背后。其实你不用总逼着自己坚强，你不用否定自己的珍贵，你要相信，这世上总会有一个人穿过人潮走向你。

0: 自带故事感。董小姐是谁？可能是每一个人心里那个如果当初的人。这首歌啊，它多了一份都市夜归人的孤独和洒脱。可惜我没遇上董小姐，但也许啊，这正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没遇上，所以永远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想象留在心里。
1: 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这首可惜我没遇上董小姐，送给所有在偌大城市里一个人咬着牙往前走的人。

张宇啊，在1999年唱过一首《给你们》，十一郎写的词，原本呢是婚礼上的一个祝福的歌曲。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规规矩矩的，温柔的，就像是长辈拍着你的肩说啊，好好过。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 R&B 的改编呢，他把这一份祝福啊重新的拆了一遍。他没有原版那一种郑重其事的仪式感，反而呢他多了一种松弛，就像是在告诉你缘分这件事儿啊，它不是签合同，是慢慢的发现哦，原来是你。R&B 的律动啊，它让这句话它不再像是叮嘱，更像是两个人卧在沙发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以后的日子，不庄严但是真实。

0: 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21:00。
3: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4: 浙江之心，枢纽金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5: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4: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金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6: Go go go， 出发喽！
7: 942黑胶唱片。
8: 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放在心里的越来越多，一路走来这些年经历了什么，大概也只有自己知道吧。曾经的那个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大家好，我是吴掌柜。

0: 942黑胶唱片，让你的幸福感从不缺席。
1: 这里是942会客厅。客厅
2: 五月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1: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0: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1: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2: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太多这首歌曲啊，它本身呢就是带着一种我什么都懂但我还是难过的情绪。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翻翻的这个版本啊，它没有撕心裂肺啊，就是轻轻的唱，像是在哄自己，那种感觉就是我不是放不下，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再跟这一段回忆待一会儿。
3: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白帆的这个版本啊，听着呢就像是喝了一点小酒，坐在窗边跟自己说了一句算了。你有没有过那种时候啊，就是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突然一下就累了啊，不是身体累，是心里那种太满了啊，就是装了很多的情绪，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很多来不及的遗憾。太满的时候啊，人反而会安静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那一种安静。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一首烟嗓啊，其实说到烟嗓这个东西啊，一开口啊就是故事，不是那一种清亮的嗓音，是带着沙沙的磨过的质感，像是经历了很多事之后，声音里呢留下了一道一道的痕迹。只爱你一个人这句话啊，年轻的时候说出口可能是冲动啊，是热烈，但是一个烟嗓唱出来，你听到的是一种笃定啊，一种就算是受过了伤，就算知道结局未必好，还是认定的笃定。

边嗓唱情歌就像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轻描淡写的跟你说了一件很重的事儿。只爱你一个人这句话说出来容易做到难啊，难的不是爱，是在经历过之后还愿意只爱一个人。一种心情大概就是我知道爱情不完美，我知道人会变，但我还是选择你。接下来继续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烟嗓，这一别山高路长啊，我觉得这个歌名就很有画面感啊。这一别山高路长，它不是那种戏剧性的诀别啊，也不是哭着说再见，而是很平静的，你往你的方向走，我往我的方向走，前路呢都很远，我们呢可能不会再见面了啊，要祝你一路顺风。这个版本呢，它有一种江湖气，也有一种温柔啊，就像是站在路口目送一个人走远，然后自己转身。

实人生啊，就是不停的告别。有些人你以为是暂别，后来发现是永别；有些话你以为是暂缓，后来发现再也没有机会说了。但是没有关系啊，山高路长，各自珍重。

0: 942黑胶唱片。
1: 爱曾经来过，痛那么执着。
2: 爱曾经来过，痛那么执着，归根结底是难以舍得。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来听只要你还需要我。

既然是生活，就免不了酸甜苦辣，既然是人生，就免不了人情冷暖，人生百余味，谁又能不累呢？只不过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接受面对。

0: 旋律。
1: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岁月辗转，时光匆匆，所有的改变都源于一场满心欢喜的遇见。有人照亮前路，有人温暖余生，让我们告别从前的懵懂与笨拙，奔赴温柔的山海。我们都曾为了某一个人心动，为了某一段故事执着，也曾在岁月里遗忘不舍，念念不忘。那些穿过岁月的温柔，那些藏在眉间当中的爱意，都藏在熟悉的旋律里。接下来要带来一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一起带你重温岁月里的温柔与深情。

人这一生啊，最该学会的就是与过往和解。一路走来，我们积攒了太多的回忆，有甜蜜，有遗憾，有欢喜，也有心酸。可是时光呢，从不回头，往往无法重来。

过往只会困住自己，那些过去的人和事，无论好坏，都已然落幕。往后余生，不念过往，不畏将来，才是最好的生活的状态。来听这一首《过去的事情不再想》，一起来与过往释怀。

放下过往，轻装前行，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其实人生最难得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遇见，而是清清楚楚的心意，明明白白的偏爱。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是真心换真心，最珍贵的陪伴是坦荡且坚定。不必猜测，不必试探，爱意坦荡足矣。我们来听《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所有心怀赤诚不负遇见的你。

0: 升级。
1: 九四二交警提示录，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胡海棠中队副中队长傅俊杰。步入十月，气温转凉，早晚温差增大，阴雨天气也有所增多。遇阴雨雾天，注意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驾车出行请合理安排行程，避免疲劳驾驶。途经路口、居民区、学校周边，注意减速礼让。聚餐应酬增多，请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坚决抵制酒驾醉驾。骑乘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仔细观察来往车辆，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平安出行。
3: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

0: 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充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1: 喂，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2: 啊，不是，什么情况？
3: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4: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5: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4: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5: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

0: 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也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0: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1: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 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 防范关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3: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到达金华车站。
1: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2: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
1: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FM 九四二，八五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九四二，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3: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4: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

0: 牛头山，享清泉幽林。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揽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1: 942交警提示录，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0: 确对时。
1: 现在是23:30。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0:30。
0: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1:00。
2: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 94.2。

0: 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风筝。
1: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2: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3: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2: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FM 九四二，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九四二，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4: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5: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0: 金华交通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2:30。
0: 买全球，卖全球，义乌胸怀，商通天下。
2: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3: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4: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5: 康阳五金
6: 是在谈
5: 软纤续波尾信号产品。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新华交通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3点整。
0: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 94.2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选是精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精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金华交通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3:30。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4:00。
2: 随浦南河3000里，齐压江城14州。
3: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4: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精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

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绘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2: Go go go， 出发喽！
3: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1: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0: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空调病很多人都知道啊，但很多人不知道细节，就是空调病的细节啊。空调病啊，有可能现在才刚刚开始。为什么？因为寒露刚过，霜降快到了啊。这两天就有人留言说，腰发酸、膝盖僵、后背感觉硬、发紧啊。那这些人因为什么呢？你跟他一聊，你会发现这些人夏天的空调都没少吹。夏天呢，人的毛孔是打开的，他应该顺着这个劲儿，把里面积聚的浊气呀往外排一排，这叫使气得泄啊，中医有这个说法啊。那《黄帝内经》讲，夏三月要无厌于日，就是别讨厌太阳，该晒晒，该出汗出汗啊，该发泄发泄，你得把这个浊气啊有一个通道排出去。但是你空调一开，毛孔就收缩啊。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空调都开到我们单位有几个摄影师，他们一块跟我出去拍摄的时候，我发现室内空调都打到19度，哎呀，一摸他们的行李箱都冰凉冰凉的，太狠了啊！这样的温度啊，毛孔收缩，那汗。

就出不来了啊，想散气散不出去，那寒气憋在身体里啊，顺着敞开的毛孔在里面出不来了。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阳气往里收，体表没有人守着，寒气最容易往里钻。夏天毛孔开放，要把积攒的脏东西泄出去啊，这是基本原则。那你开着空调，打着电扇，让湿气得泄，泄不成，那虚邪贼风反而流进来了。所以夏天是一个非常容易中风的季节。这个中风不是说脑袋中风那个左手六右手七那个啊，是风邪的风。空调能不能开？能开，但是你得把它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温度。长期低温吹空调的人，鼻塞、颈肩酸痛、关节不舒服，这就是寒邪入侵。寒气进入身体，它会要作妖的，它会一层层往里钻，哎，肌肉啊、筋膜啊，最后到骨头啊，腰背那一片，膝盖那几处，皮薄肉少，没有脂肪遮挡，寒气就往那儿扎。当时不会有啥表现，不疼啊？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呢，阳气浮于体表，它压着呢。一到秋天，阳气往里收，阳气一收，体表就空了，就压不住了，它就开始冒出来。所以呢，腰酸呢、膝盖僵啊、后背紧的这些毛病啊，都是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寒气已经进来了，潜伏在身体里。中医管这个叫伏寒呐、啊，埋伏的伏，潜伏的伏啊。寒邪伏藏于体内，当时不发病，阳气一收，秋冬就集中爆发。这不光是关节疼、咳喘、胃寒、心慌、胸闷，都跟这个有关。因为寒气在身体里，它不会老老实实的，它跟着气血走。到关节僵硬疼痛，到肠胃就腹泻，就不想吃饭，到心肺就胸闷咳嗽喘不上气儿。为什么很多人一到秋冬浑身上下哪哪都是毛病啊？啊，那怎么办呢？天儿凉了啊，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呢？早上喝点姜枣茶，哎，生姜三片，红枣三枚啊，掰开煮水，趁热喝，生姜散寒，红枣补气血。早上喝下去之后，把一晚上积在肚子里的凉气往外赶一赶。胃寒之人呢，容易拉肚子的啊，尤其要这么做啊。第二个就是粗盐袋热敷啊，买点粗盐，装到布袋里，拿微波炉一打，热了。

0: 比热水袋强啊。热水袋是表皮热，哎，盐袋的热能往身里走啊，敷到不热了拿下来，一天敷一回，关节凉后背紧，哎，敷完之后会很轻松啊。当然类似的设备网上有卖的啊。第三呢，就是艾叶煮水泡脚啊，艾叶大家都知道哪都有，药房里也有，煮开了之后啊，嗯，把这个水兑到我们的泡脚水里。艾叶是干啥用的？散寒除湿啊，比单纯的热水泡脚多一层劲儿，泡到后背稍稍发热就行啊，别整一身大汗的不好啊。一周泡个三四回，膝盖发凉腿沉的人泡完会很轻松。第四呢，就是炒米茶，大米放锅里炒，炒得发黄别炒糊啊，然后拿开水冲泡当茶喝，炒米温胃，能把肚子里的凉气啊往下顺一顺。胃寒呐、啊，吃了寒凉不舒服的人呐、啊，哎，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啊。教大家这几个办法呢，都是帮助身体把寒气往外赶，但问题的根源还在脾肾，脾肾养起来了，阳气有了根，寒气它就待不住。夏天都吹空调，我怎么没有事呢？对吧？就是基础不一样，所以呢，想补就要用轻补，温和不燥啊，把基础打好。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0: 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3: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

0: 哎，铁老师，我想麻烦问你一下啦。
1: 嗯，
0: 我老头吧，今年是76岁了啊、哦。从2008年的时候就开始便秘，完了便秘以后就是东看西看，东看西看的啊、哦。吃了很多药，中药也吃了几个月，那个什么什么通便胶，然后什么都在吃，但是呢都是没有效果。请教您一下。
1: 嗯。您怎么？
0: 他那个胆子摘除了。
1: 啊，不，那都不要紧。老年人呐、
0: 啊，
1: 有便秘、啊，最主要的一种类型，我们叫无力性的便秘，其根源是气虚，
0: 啊、
1: 也叫气秘、
0: 啊。
1: 中医 啊,
0: 啊，
1: 把便秘分为好几种。
0: 嗯、
1: 啊。哎，有气秘，有燥秘啊，有这个血秘等等啊。你这个老年人的便秘叫无力性便秘，属于气虚，所以一定要补气。这是第一，那么老年人补气有很多手段。第一，我们可以用黄芪，我们可以用人参，对吧？有很多补气的手段啊。
0: 嗯。
1: 但是一定要长期坚持。
0: 哦。
1: 啊，还有什么补中益气丸，对不对？这些都可以改善便秘，但前提条件得长期吃，因为他70多岁的人，气虚是一种固定存在的体质，改不了了。
0: 对对对，
1: 啊，你用上就好，不用就完。
0: 嗯嗯嗯。
1: 啊，
0: 那医生好像他没给我们开这些东西，看中医吧，吃了2个月、3个月，连续他叫我们连续吃呢啊、哦，也不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1: 中医
0: 啊，放什么啊？
1: 中医给你开的都是汤药。
0: 嗯。
1: 汤药吧，现在就有一个缺点不太好啊。
0: 嗯嗯。
1: 就是，怎么说呢？

0: 手机尾号86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喂，
2: 你好，
1: 解放老师，您好，我有三个问题啊，必须向您咨询。
2: 嗯、
1: 第一呢，我有个当记者播音主持的外甥，他管我叫舅舅的，他的血压有，我发现他有问题，他的上压呢是140。啊，那么这个其实这就是临界点了，凭我的感觉，下压呢总在90跟100之间，来回变动的。那么我算了一下，平均值，那么90、100，那么它应该是95吧？那个临界点，我认为好像是90。我的血压计，我那医院里我也看到这种血压计的，那么下压，那么它的脉跳呢？在那个60到7

0: 我知道那个就是降压药有许多，最那个方便的，我认为早晨空腹吃的，一天吃一次的就比较要容易记住。那因为工作忙，你一天如果吃三次的，两次以上总好像不太方便啊。那么我
1: 那要看他对这事儿重视到什么程度了。
0: 哦，是这样的。
1: 哎，
0: 那么。这是他的事情啊。那么第二呢，这么回事情，我要照肠胃镜。那么我知道的，准备工作期间呢，就是我阿司匹林我不能吃啊。那这我知道的。那么我现在要问，纳豆激酶是不是要按那个暂停键呢？纳豆激酶。
1: 五一的时候吧，我自己做了一个胃镜。
0: 嗯，
1: 给我做胃镜的医生呢，就是也发现息肉，我还摘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哎呀，出这么多血啊！”
0: 嗯，
1: 因为我这年吃纳豆激酶，我早上10粒，晚上10粒，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就说：“哎呀，出这么多血啊！”
0: 嗯。

0: 种想法也不应该的，我就那偷偷的好像跟做贼似的，没人看见我就扶那个扶手扶了，有人看见我就不扶了。
1: 嗯嗯嗯，你可以接受一些心理专家的指导。
0: 好的，
1: 好，多在阳光下活动啊。
0: 啊，好的，
1: 哎，好，
0: 谢谢您了，千谢万谢啊，再见啊，
1: 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985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啊，你好，你好，解放老师吧？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这个血糖有点高。
1: 有多高？
3: 有时都是7点多，有时候都8点了。
1: 哦，然后呢？
3: 然后就是乏力无劲，就是有点乏力。
1: 乏力啊，有点乏力。
3: 啊、
1: 然后呢？
3: 就是，有时就是眼睛有点昏，视力模糊。
1: 啊，视力模糊。
3: 嗯，对对，这经常吃个药，只有3-4种药啊，有点不见效。麻烦问一下，你有啥？
1: 你吃什么药呢？
3: 现在在家双瓜呀。
1: 啊。
3: 哦。
1: 哦，我明白了。你多大岁数了？
3: 今年56。
1: 那个，我跟你说，你呢，首先得定性，你到底是不是糖尿病？就你目前描述这个血糖啊，就8点几、7点几啊，不足以帮助我来定性说你是糖尿病患者。有没有医生确定说你是个糖尿病患者？
3: 就是我在糖尿病医院看，他就是糖尿病。
1: 啊，
3: 嗯，
1: 那个您是哪里人？
3: 我是河南的，现在在绍兴
1: 的。你就是你要是看病的话，你的医保啥都在哪个城市？
3: 一共是在我们河南老家。
1: 河南什么地方？
3: 平顶山。
1: 平顶山。
3: 对。
1: 平顶山我知道啊。平顶山要是治糖尿病的话，平顶山第一人民医院呗。他内分泌科有个主任叫王俊红，你找他吧。
3: 哦，

0: 道能不能理解我这个意思。自闭症难难在治疗，所以说你没有必要让我给你找个权威专家去给你做鉴定，你应该尽快的送患者到相关医院确诊，看他到底是不是自闭症，如果是的话尽快开展治疗，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发现治疗效果不好，我们可以研究换一种方式或者换一家医院来治疗，而不是让我给你找个专家来鉴定。问题的关键点在这儿，希望我说的话对你有帮助。
1: 微友醉语听月。

0: 都照顾得可精心了，小刮小蹭都没有。你这家伙隔几年照一次是，隔几年照一次是，撞的呀破破烂烂叮咣烂响。
1: 嗯，
0: 但是还能开。你现在想修护它。

0: 对，这脾虚，吃香砂六君丸健脾。
1: 哦，香砂六君丸。
0: 对。
1: 好，那就是说这三种对吧？
0: 对，健脾除湿，坚持一生啊。
1: 这些药就是我怀孕都可以吃的吧？就刚刚说的这三种啊。
0: 你怀孕期间，我可不敢让你吃药。
1: 对，就氨糖这个东西都。
0: 氨糖没问题的。
1: 啊。
0: 嗯。
1: 好，那个药房的他们医生也懂得了，我觉得到时候跟他们讲。
0: 对对对对。
1: 反正就是这三种的我要吃，然后再就问他，我现在在怀孕期间，这三种的哪种、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的。
0: 你就吃氨糖吧，那别的你先别吃啊，你怀着孕呢。
1: 补肾的。
0: 不，你别补了先，你怀着孕不能。
1: 就吃氨糖是吧？
0: 你就吃氨糖就行。嗯。
1: 好。
0: 嗯。
1: 好，我知道了。
0: 好嘞。
1: 那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了。
0: 好。
1: 铁峰老师，太感谢你了。
0: 哎，不客气啊。
1: 嗯，
0: 有事打电话啊。
1: 哎，好好。
2: 广告时间。

0: 200米。
1: 手机尾号596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对，田峰老师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想跟你说，我现在当前这里有已经有十多天了吧，我这个胸部这里和那个侧腹主这个胸部，一呼吸稍微一呼吸一点，它就痛，有时痛痛的像昨天有时痛的那个气都喘不来，喘不下来，稍微一呼吸就怎么的痛。前几天我去那个人民永康，人民医院那就做，他就做了那个胸部那个 CT， 又滑血，又做了一个什么心电图什么，他说这些看的都是正常的，拿了一个药叫什么东西，我看那个是塞来西不叫了，这个吃了还可以。他说要不叫我不能常吃，这些吃不痛的时候就不要吃。我就说你跟我看说一下，这个是在哪个医院看吗？还是在哪里怎么治疗？
1: 啊，好好，我咱一个一个说啊。
2: 嗯。
1: 你现在那个疼痛的性质和来源搞清楚没有？
2: 没有，我就不知。
1: 好，不知道哈，没有搞清楚啊。但是你这个疼吃塞来昔布有效，对不对？我告诉你，塞来昔布是止疼药啊、它是止疼药，就是如果是吃止疼药有效，然后没有别的症状，那它可能不是细菌感染，不是病毒感染啊。如果是细菌感染，是病毒感染，你吃塞来昔布你可以不疼，但你可能会发烧啊，会红肿啊，会有这些事儿，你这都没有啊。而且呢，你吃塞来昔布有效，就说明不是肺和心脏那种重大的危险疾病，就肯定不是心绞痛，啊，不是心绞痛，心绞痛吃塞来昔布无效啊。那么那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有可能是肋软骨炎呐、胸壁肌肉拉伤啊，就这些地方引发的疼痛。那怎么办呢？我们上哪啊？你是哪里人？
2: 我是外省的，我们是在浙江那边上班。
1: 啊，浙江哪里呢？
2: 永康。
1: 啊，永康太小了。
2: 啊，永康，对，我们这里就是离金华有50多公里。
1: 那上金华呢？
2: 金华、杭州也可以。
1: 你要上杭州，你就上浙一医院疼痛科找主任冯志英。
2: 哦，好，谢谢。
1: 啊，
2: 谢谢。
1: 找他的目的呢，是想确定我刚才这个思路，因为毕竟我是听你描述提供的信息，我给你指方向。我觉得你要是吃塞来昔布有效，就肯定不是那个心绞痛。那心绞痛吃塞来昔布无效的啊。
2: 我就是说，如果是不是他的肺那里，他说肺也看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对，也不是肺子里的重大的问题，什么肺脓肿啊，什么这肯定不是。吃如果是的话，你吃塞来昔布都无效的。
2: 那是为什么？我说是不是那个什么？胃啊还是其他地方啊，上不这个这段近段时间有一点口苦的那种。
1: 不
2: 那个也不问，主要是这个我稍微就像这个平常正常的呼吸，有时昨天特别严重，那个气都喘不上来。
1: 这个喘不上来是因为可能是跟胸腔的什么肋骨炎呐，可能跟这些无菌性炎症有关。听你描述，目前我不认为你的肺呀、心呐、这些重大脏腑有严重的威胁。如果是的话，吃塞来昔布根本不好使啊。我就是根据这条判定的，所以我才让你去疼痛科啊。
2: 好好好。

0: 尾号385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石峰老师。
0: 哎，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来帮助您？
1: 我那个就是耳朵响啊，响完了以后，现在就是耳鸣了，这右耳朵一点听不着了。能有4-5天了，完了老那个晚上老睡不好觉，完了还老脑袋老两个太阳穴疼。
0: 哦，你睡不好觉到什么程度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吧，哈，就是半夜，昨天晚上是，10点醒的，一直到2点也没睡着，后儿又睡了一会儿。就是有的时候晚上8点躺下，到11-12点也睡不着，睡就是睡的睡眠不好，就是。
0: 哦。
1: 我寻思这个耳朵，主要我关键的主要的就是要看这个耳朵，我是吃点什么药啊？我是怎么办呢？
0: 你吃过左慈耳聋丸吗？
1: 啊，没吃过。
0: 哦，那个我建议你吃一吃。
1: 那用上哪看看不？
0: 那能到医院看那是最好了，你最好到医院看一看。
1: 上医院看一眼哈。哎，好，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啊。
1: 哎，好了。
0: 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长乐，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开始吃了。补一补去，这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吧，补和不补绝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条件允许，用各种手段啊，用合理科学的方法给自己补一补是好事儿。
2: 思念凄惨的夜，想编织。
0: 微友555啊，但是又要麻烦铁峰老师啊，我亲属淋巴癌做了粒子介入。它的辐射什么时候能解除啊？对其他人辐射是否还有？这个东西不会对其他人造成辐射的啊！你说这个东西的辐射什么时候能解除啊？这我觉得你想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得跟他一辈子啊。你在想说这东西我带了多少年之后我要把它拿出来，是不是？这个是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到时候呢，会有专门的医生。

啊，你不用太担心，这种辐射的粒子介入啊，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释放出特定能量的这个辐射，它只对它周围那一小块距离有效啊，而且作用到一段时间之后，它自然就会解除，它的功效就失去了，因为它的能量总量啊在那是有限的啊，你不用太担心，这个考虑它没必要。唯有清风徐来，铁峰老师，你快帮我看看我这张检查报告单，说肝内略高回声团，这是什么呀？啊，你这个可能是个结石啊。说肝里边也长结石吗？肝里边有胆管啊，对不对？你看看，他这里写的是什么呢？肝右叶可见 0.6 厘米强回声团啊，肝左叶可见。

了啊，要定期观察啊。微友有力说，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青光眼能不能治好？嗯，有能治好的，哪个医院治的比较好？一般来讲啊，多数正规的医院都能够有效的治疗青光眼啊，但有的青光眼是治不好的，分型啊，开角的、闭角的、急性的、慢性的啊，这得很多说道啊。第二，说电视广播里啊，现在打广告卖的那些药，什么病都能治好，这些人说话能信吗？他们说话能不能信我不知道，但你记住，天下没有什么病都能治好的药，知道吗？没有什么药能够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你记住，医学是一门建立在不断失败基础上的学科。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97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 啊、
0: 您说。
1: 我跟你说，
0: 嗯，
1: 我就是一个事情，就是一个过吃的事情。
0: 嗯，啊，我
1: 现在就吃那个药。
0: 嗯嗯，
1: 那个红的，一颗一颗的药。
0: 嗯，
1: 还有吃那个硫酸氨基葡萄胶囊。
0: 嗯，
1: 这个两种药。
0: 嗯，
1: 它有没有好的药？我已经吃了，已经在有一个月了。
0: 啊，硫酸就是氨基葡萄糖这个东西啊，补的时间尽量长一点，因为这个氨基葡萄糖、
1: 啊、
0: 就是氨糖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体里真真正正发挥功效、见到成果啊，却得等一阵子呢。
1: 啊，
0: 啊没有个三五个月看不到什么成果，没有个一年两年，成果不会稳固的。
1: 啊，
0: 嗯，
1: 它有没有好的药？
0: 你指好的是指哪方面呢？
1: 是那个这个腿上有那个骨刺，
0: 骨刺啊是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就那个骨、
1: 哎、
0: 骨骼结构太弱。
1: 年纪大了，我有57岁了。
0: 57啊？
1: 哎，
0: 那大啥大呀？我跟你讲，我骨头一点毛病没有。人为什么会有骨刺啊？骨刺首先是因为骨质疏松、
1: 哎，
0: 骨质疏松是前提，然后受力过大、压力太大，导致出现骨刺。
1: 哦，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你这个年纪本来没啥事儿的。
1: 啊。
0: 为什么你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平时补养的不够。早点补钙就好了啊。而且补钙呢、
1: 啊、
0: 钙里一定要有维生素 K2 和维生素 D3。
1: 哦、
0: 啊、
1: 维生素 K2。
0: 和维生素 D3, 这都是有用的。K2 每天的摄入量应该不低于90微克。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装的第二呢、
0: 哦、维生素第二也好，维生素第三也好，其实

0: 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156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是齐峰老师是不是？
1: 哎，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听到你那个收音机上，你我已经听了一年多了了。我是这样的情况啊。
1: 嗯。
2: 我是2021年，等于是2月份的时候，你违禁打出来你，我胃上面呢有那个慢性幽门螺杆菌啊。那么幽门螺杆菌呢，我吃药吃好了，后来呢，医生说还有那个慢性胃塑性胃液啊，这个是胃镜做出来的啊。还有一个呢，产经做出来呢有息肉啊，因为我去治疗了。那么第一次啊，那么第二次呢，他说就是我大便啊，就是经常有扩裂呢，他就最好建议我再做次产经。个产经做出来呢还有息肉呢，那么一等我吃牛肉啊，那么胃上面呢，我就是每天都嘴巴苦了，嘴巴苦呢，给我就是一样我做次胃镜。那么胃镜做出来呢，它一斤个吃呢要好，它是干嘛吃做出来呢？它是慢性轻中度浅表性的胃液啊，个就是胃上面的这个事体。还有个事体呢，就是睡眠上面的事体呢。我每天早上的就是醒着就是困不着的，我一般你都9点半到10点钟之间睡觉的，睡觉后之后呢，到好像到昨天是晚上的呢，我是到12点10分就困不着的，今天是你到1点多时，总归是2点多11点钟，就醒着就困不着了。我经常的听你的广播了，你好像说。是睡眠不好，好像是安神，不知道什么口服液啊，什么东西、啊。
1: 五肾安神。
2: 五肾安神。
1: 对对对对，这对你来讲是有价值的。
2: 好
1: 嘞，
2: 好，
1: 再见。
2: 谢谢啊。
1: 手机尾号91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啊，你好。
1: 哎。
3: 我是你的中国观众、听众啊。
1: 谢谢。
3: 我想你问两个问题啊、
1: 。
3: 第一个问题是我身体问题了，今年10岁嘞，去年5月6日开始呢，左右呢有牛病牛结这么个哦现象。
1: 啊。
3: 多吃一点开水呢，有时你半小时么是有小便。
1: 啊。
3: 他说你人也很累，真的多做了一点啊，人累。
1: 啊。
3: 那你眼睛下脸呢？眼睛下脸有淤青。
1: 啊。
3: 医生你也去看了，小便化呢你正常的，但我问皮肤老师这什么回事呢？
1: 这就是脾虚啊，
3: 脾虚啊，
1: 小男孩都这样、脾虚，坚持健脾、啥事儿没有，参苓健脾胃，颗粒就吃呗。
3: 哦，参苓。
1: 哎，这健脾时间越长，这种情况越轻。
3: 啊、参苓什么？参苓。
1: 参苓健脾胃。这是个非常经典的药，健脾的药有的是、我为啥提它呢、这个药不难吃，小孩能喝进去。
3: 哦，喝进去
1: 的。它是喝的，它不是丸子、你大丸子药你让小孩怎么吃啊。
3: 好的好的。还有问题啊、在学校传了病毒了啊、可是你发热你不退，后来后人医院去看了，医生说有住院，查出来的是过敏性支点。住院一个星期呢，中毒呢又在双手双脚关节部位和其他的部位呢又发现你红斑，出院后呢一星期出院后呢也在看医生，当时其他的医生呢到他呢是吃惊处理，成人没好，后来你去宁东。

0: 乌医院皮肤科医生啦，确定他是凝血病。他住了蛋糕治疗你三个月，住了什么病你打什么针呢？打卡达苗多糖酸核酸注射液，隔天打哦，打三个月。还有你那个用了两种药膏，冰酸氟替卡什么啦？卡松女膏，还有一种就是卡波三香女膏。查了你查了也是查了三个多月了，现在到现在已经目前为止三个多月了都没好。跟我问问秦峰老师，这怎么办？
1: 哦，
0: 我心里也很紧啊。
1: 是同一个人吗？
0: 同一个人哎。
1: 嗯。
0: 同一个两个问题呢。
1: 第一还是脾虚。
0: 哎。
1: 啊，这是脾虚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免疫失衡。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人要想活得好，就坚持健脾。这个坚持健脾是什么意思？就这一辈子，只要想活得好，高质量生活，就一直要健脾。至于健脾的手段，那就多了。
0: 嗯，
1: 你从现在开始就给这孩子健脾，这些事儿都能好，但是需要很长时间。
0: 哦，
1: 嗯，
0: 好的，好的，
1: 哎。嗯，再见啊！
0: 谢谢，听我说，哎，谢谢。

0: 两三个月嘛，好像挺重的，就是睡觉嘛，他鼻涕会倒流，每天起来嘛，喉咙里面咳嗽出来都是那个黄色的痰。这个如果到医院做手术，是做什么手术好？
1: 鼻窦炎呢，有他自己规范的手术方式，只要你达到那种程度了，手术是可以的。但是手术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切除啊。这个炎性改变的部位啊，我倒建议你什么呢，别急着做手术
0: 啊。
1: 我听声音感觉你年纪不大，
0: 我41，
1: 这就很年轻了。我建议你哈，你上网上给自己买一个洗鼻的机器
0: 啊。洗鼻的？
1: 对，洗鼻的机器。
0: 哦，
1: 然后你坚持用温热的生理盐水每天早晚洗两次鼻子。
0: 对啊，
1: 如果你这个工作做得好，坚持得好，说不定不用手术也能把鼻炎治好。
0: 啊，对啊，因为以前挺轻的，现在这段时间嘛，因为鼻子不通，嘴巴呼吸嘛，喉咙这鼻涕。

0: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2: 大家好，我是铁峰。
1: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0: 你呀，就是不听话。
1: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3: 对，
4: 就老了才
3: 长
4: 呢，那骨质疏松吗？这个影响。

0: 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精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7:00。
3: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家庭中可以常备哪些消防器材？
5: 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配备家用灭火器。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家用2公斤装灭火器，对于遏制刚刚发生的火灾有大作用，对于油类、可燃气体、电器设备等引发的小火特别有效。家中一旦失火，灭火的黄金时间是着火后的3分钟内，灭火器能在火灾初期起到关键作用。住在高层的家庭还可以配备高空缓降逃生设备和防毒面具，以备火灾来临时逃生使用。
0: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94.2 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喂，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7: 啊，不是，什么情况？
8: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9: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10: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0: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1: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公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0: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1: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0: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1: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并且抖音直播会员只是粉丝给主播打赏的功能，不向用户收费。第二，警惕境外陌生来电，00和加号开头的电话直接挂断，别接。第三，绝不泄露关键信息，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锁，不管谁要都不给。屏幕共享绝对不开，那等于把手机里的钱袋子直接给骗子看。第四，核实客服身份，找官方，在抖音 APP 里找到客服中心，或拨打抖音官方客服电话95152，别信来电显示的抖音客服号，骗子能改来电显示，都是假的。
0: 很多用户可能会担心，万一自己真的不小心操作错了，或者怕错过官方提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2: 警方提醒。
1: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0: 防范关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请大家牢记以上的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
3: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 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

0: 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1: 942交警提示录，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胡海棠中队副中队长傅俊杰。步入十月，气温转凉，早晚温差增大，阴雨天气也有所增多，遇阴雨雾天注意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驾车出行请合理安排行程，避免疲劳驾驶，途经路口、居民区、学校周边注意减速礼让，聚餐应酬增多请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坚决抵制酒驾醉驾，骑乘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仔细观察来往车辆，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平安出行。
3: 快乐翻倍给你好听，942马小带你听好歌。

0: 中带全新选择广电五 G， 拥有流量居多无比，全家共享还绰绰有余。全新选择广电五 G， 一个套餐省心省力，电视宽带也一起搞定。全新选择广电五 G， 新号段幺九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我是计划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银行金华分行行长王光辉，再次提醒大家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稳赚不赔等高息理财陷阱要警惕，遇到金融问题请通过银行官方渠道解决，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守护您的钱袋子。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

0: 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快乐翻倍，给你好听，93.5。

0: 没有关紧，老鼠跑进去了，责任在自己。顾客凭截图可以一赔三。刘先生呢，一共消费了10块钱，也就是说，这三倍赔偿满打满算是30块钱。
1: 各位听客，稍后马晓东、马晓哈和您麻辣开说。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6: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7: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8: 买全球，卖全球，义乌胸怀，商通天下。
9: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8: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10: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8: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11: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

0: 现在呢，很多人啊打卡网红巨物，根本不是说因为喜欢吃有需求，纯粹啊就是为了拍视频拍照片，为了完成一次网红打卡的仪式。
1: 就拿超长蛋挞来说啊，尺寸做的超乎寻常的大，普通人呢根本一次性吃不完，大部分人买回去呢拍完几组好看的照片呢，录完短视频热度蹭完，剩下一大半直接丢掉，大量食物还没被食用完呢就被白白浪费了，特别可惜。
0: 网红两升大桶水更是如此，这种水桶啊体型巨大笨重累赘，完全不方便日常携带日常饮用，绝大多数跟风打卡的网友是根本喝不完的，甚至说我压根就没打算喝完，只是抱着桶对着镜头拍一段啊健康补水自律养生这样的视频，完成所谓的赛博养生，拍摄结束整桶干净的饮用水可能会被直接倒掉。
1: 比浪费更隐蔽伤害更大的其实是大众的健康误区和身体负担，很多人是跟风打卡自以为是在养生，实际上是在伤身。本身呢蛋挞就是典型的高糖高油高热量食物，普通尺寸呢偶尔吃没问题，但是这种加长加大版的巨型蛋挞热量直接翻倍，

0: 腹胀、肠胃不适，对肠胃代谢压力非常大。
1: 两升大水养生法更是违背了科学常识，很多人误以为说水喝得越多越健康，其实是大错特错。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权威标准，成年女性啊，每日推荐合理的饮水量是 1.5 升左右，成年男性是 1.7 升左右，这个是贴合人体代谢能力、肾脏负荷的科学饮水量。
0: 硬生生一次性喝下去远超标准的两升水，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反而会极大的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短时间内大量水分进入身体，无法及时的代谢排出，还可能引发水中毒、电解质紊乱，非但不养生，反而伤身。
1: 那么其实大家喜欢新鲜事物，想要体验趣味生活，想要用新奇的方式取悦自己，这个心态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生活需要新鲜感，适当的打卡娱乐也没问题，但是关键是我们要分得清啊，自己的喜欢是发自内心的真实。

0: 热门生活方式根本不是大众真正需要的，而是短视频算法商家营销刻意制造、刻意放大、刻意引导出来的。平台不断推送，全网不断刷屏，制造出人人都在玩、人人都在打卡的假象，逼着普通人被动的跟风消费。
1: 想要彻底整治网红巨物的乱象，扭转这种本末倒置的消费风气，绝对不能只靠消费者的自觉，需要商家、平台、消费者三方各司其职，共同发力，正向引导。
0: 首先是商家，产品创新可以有，特色卖店也可以做，但是底线绝对不能破，不能为了博眼球、冲流量、赚快钱，刻意制造夸张畸形的网红产品，放弃品质底线，无视安全规范，摒弃噱头营销，回归产品本质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1: 短视频的平台作为流量传播的主阵地，也必须要扛起主体责任，要加强内容审核和价值引导，对刻意吹鼓猎奇消费、虚假养生、铺张浪费、盲目跟风的内容进行限流和规范，主动普及健康知识，做好风险提示，不能任由不良消费风气肆意传播。
0: 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位消费者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红潮流，一定要保持清醒和理性，给好奇心加一层保护套，不盲目跟风，不攀比虚荣，不为打卡而消费，按需选择，理性消费，跳出流量营造的虚假热闹，回归真实简单的生活。
1: 生活的美好从来都不需要夸张的网红奇观来证明，所谓的巨型美食、仪式感打卡，都是转瞬即逝的流量热度，那么热度褪去之后，剩下的只有浪费、误区和浮躁。放下跟风的焦虑，拒绝流量绑架，守住理性消费的本心，我们才能真正跳出一波又一波的网红套路，过上踏实、舒服、健康、自在的生活。
0: 不管是日常消费还是经营自己的小家，摒弃花里胡哨的噱头，守住品质和细节底线，才是最长久最靠谱的选择。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
1: 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装修款呢交给了交通银行来管存，验收合格的话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是81689797 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不少人试其当下多喝水求养生的新方式，这并非个例。前段时间刷屏的超长蛋挞，同样凭借夸张的巨型形态走红全网，层出不穷的巨物网红产品呢，早已经不是简单的美食猎奇，在短视频注意力经济的裹挟下，商品演变成为博取流量的视觉奇观。这种本末倒置的消费风潮潜藏诸多隐患，值得社会警惕。
1: 根据荔枝新闻的报道，海南定安一家快餐店里，顾客刘先生咬了两口肉包，低头一看，蒸箱最底层竟然躺着一只死老鼠，上面几层呢还在热气腾腾地蒸着包子。店长事后回应得很坦诚，说晚上门没有关紧，老鼠跑进去了，责任在自己，顾客凭截图可以一赔三。刘先生呢一共消费了10块钱，也就是说这三倍赔偿满打满算是30块钱。
0: 各位听客，稍后马晓东马晓哈和您麻辣开说。
2: 关注一下这个警卫上面路面方面的情况。在红旗桥目前是东市南街往东市北街走的车会比较多一些。另外呢，在人民东路中心院附近，目前是从胜利街到明月街这一段目前走的比较慢。学校路段在江北出现在中山路，注意提前的关注一下。南边的情况目前还可以，除了在兰溪街和信路到海棠西路这一段两个方向的车都有点走不动，车比较多。海棠西路从八一南街到兰溪街这一段目前具体是东向西的方向流量也比较多，注意提前的留意。我是马小璐，我们下节目见。
3: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

0: 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0: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3: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个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4: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您家，
0: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5: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6: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7: 在金华开车就听交通942，金华人自己的广播。
8: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942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0: 942早高峰麻辣开说，大家好，我是马晓东，
9: 我是马晓哈。最近荔枝新闻报道的海南定安快餐店的事儿啊，看完真的让人头皮发麻。就是顾客吃包子，结果发现蒸箱里面藏老鼠的那件事儿啊，想想都觉得恶心啊。
0: 事情是这样的啊，海南定安的刘先生在一家快餐店买肉包，咬了两口之后呢，低头一看，蒸箱最底层躺着一只死老鼠，上面几层呢还在蒸包子，热气腾腾的。店长呢事后回应倒是直接，说晚上门店门没关紧，老鼠跑进去了，承认是自己的责任，还说顾客拿着截图可以一赔三。
9: 刘先生的这顿早餐一共就花了10块钱，那么三倍赔偿算下来就是30块，这个数字放在一起实在太离谱了呀。商家嘴上认错态度看着挺好的，主动提出了赔偿，可是你仔细琢磨一下，你就能感觉到这里边藏着的算计。
0: 没错，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商家在偷换法律概念。商家说的一赔三，很多人乍一听觉得商家挺大方，但是放在食品安全这件事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咱们国家食品安全法写得清清楚楚，如果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要回自己

0: 的损失，还可以要求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1: 还有一条很重要，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不足1000块钱，就按1000块钱来算。消费者消费的这个10块钱，按照法律的最低标准，商家应该赔1000，结果呢，人赔30，等于说直接把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打了一个巨大的折扣。想想也觉得讽刺啊，你说30块钱怎么弥补他的心理阴影啊？你说换谁看到蒸箱里啊有

0: 钱多少是一方面，这种心理上的不适感根本没有办法用钱来衡量。新闻里呢还有一点特别戳人，刘先生当时有事着急回家没有报警，这其实也是很多普通人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真实写照。就一顿十几块钱的早餐，想要维权，要拍照留证，找市场监管，来回沟通，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最后拿到的赔偿可能还抵不上自己花出去的时间成本。很多人就算觉得恶心，最后也只能是选择算了。
1: 这就是最让人无奈的地方，因为很多普通人啊，维权成本太高了。很多商家呢也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他们心里打着一个算盘，哎呀，大部分人嫌麻烦不深究，就算有人提出来花很少的一点钱我就可以把这事儿摆平，违规的代价太低了。那这种心态才是很多小餐饮店卫生问题反复出现的根源。
0: 咱们再往深里面去想一想啊，店长解释说是晚上门没关紧，老鼠才跑进来的，听着像是偶然发生的意外啊。但是仔细想一想，老鼠能钻进蒸箱最底层，最后死在里面，绝对不是单单的门没关好这么简单。一家餐饮店防鼠设施有没有到位，日常消杀工作是不是认真做了，角落后厨设备这些地方有没有定期检查，如果日常卫生管理真的是严格落实，根本不会出现老鼠跑进蒸箱的这种情况。
1: 说白了就是店家日常管理松懈，卫生防线呢一点一点失守，才会发生这种离谱的事故。很多小店的卫生管理啊都是流于表面，消杀清洁就走个过场，平常呢也不是很注重后厨的卫生，等到出事了出来赔礼道歉，后厨的卫生防线就是在一次次麻痹大意里慢慢垮掉的。
0: 那监管这块呢，这种事情难道只能是靠顾客自己发现，拍视频发到网上曝光之后监管部门才能够来处理吗？这也是大家讨论很多的点，食品安全不能只是靠网友曝光，靠热搜来兜底，如果每次要等到问题被曝光才启动检查，那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风险就太高了。
1: 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应该把监管放在平时，针对这类街边的小餐馆、快餐店增加突击检查的频次，同时呢，落实好明厨亮灶，让后厨的每一个角落都能被看见，减少阴暗角落里面的卫生隐患。不要说等事故发生之后再去事后补救。
0: 说的没错，食品安全是餐饮行业最基础的底线，是不能打折的红线。食品卫生这件事情呢，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买卖，商家想用30块钱就了结这么严重的卫生事故，实在是小看了法律的严肃性，也低估了大家对食品安全零容忍的态度。
1: 很多商家总觉得啊，只要我愿意赔钱这事儿就可以翻篇，可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关系到所有人的身心健康，不能够说让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孤立无援吧，也不能说让这种低价的赔偿变成商家的保护伞吧。那想要管住这类乱象，就要做到重罚严管，让违规的商家付出足够的代价，疼到他不敢再犯，那么这样才能够真正守护食客的饮食安全。
0: 其实不管是餐饮店后厨的卫生管控，还是家里装修施工细节和底线，都是不能够打折扣。后厨的消杀卫生检查要一丝不苟，家装施工的水电木瓦油每一道工序同样不能够马虎。
1: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的是金匠人的荣誉。那么现在报名呢，冠军团队到您家，春季金匠人的获胜班组为你家来施工，全程是冠军工艺标准。
0: 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征集，量房设计报。